距北海不远有一个山峰，叫做史信峰。什么叫史信峰呢？这里属于掌故的人说，就是开始相信，意思就是到了这里才开始相信黄山之美。不管这个解释是否正确，是否就是原意，我确确实实是相信的。我到了北海以后才知道，北海绝不是黄山之游的尾声，而是高峰，是顶端。上文曾引用过一句古语，不到文殊院，没见黄山面。我想改一改，走不到北海，黄山没有来。再拿写文章作比，如果过了玉屏楼算是转，那么到了北海就算是合。一篇精巧的文章写到这里，才算是达到精妙的顶点。黄山乃山中之奇山，北海是众奇并备，万巧同真。由黄山到此，真可说是叹观止矣。然而究竟合出些什么东西来呢？三言两语是说不完的。以北海为中心，三五华里的半径内，景色万千，名目繁多，大则崇山峻岭，小则一石一树，无不奇绝人寰。从宾馆右转，走不多远，在深山绝谷的边缘上出现了散花精舍，前面不远就是梦笔生花、笔架山、骆驼石、上升峰和老翁钓鱼，再往前走就是史信峰。登上史信峰顶，下临无地，隔着深涧远处可见仙女峰、石笋冈，石笋碧立千枕，真仿佛天上有一个顶天立地的金刚巨无霸，从上面把石笋栽在那里，成为宇宙奇观。我们只是从远处看石笋冈的，徐霞客是亲身到过，他在游记中写道，驱石笋冈，至向年所登尖峰上，倚松而坐，看雾中峰回石攒，造会满眼，如掘矿炉，石门或居一体，或缺一面，不若此之宏博富丽也。宏博富丽当然还不仅限于石笋冈，北海附近这一些名胜无不宏博富丽，造会满眼。比如清凉台、曙光亭都各有奇妙之处。出宾馆左折西行，可以到西海，沿路青松苍天，翠竹匝地，有很多有名的奇景。走到尽头，同别的地方一样，眼前又是峭壁千仞，深涧万寻。在这里排云亭上，可以看到丹霞峰、松林峰、石床峰，个个刺青天，令人神往。据说这地方是看落照的好地方，可惜我们来的时候不是黄昏，我们只有怅望西天，幻想一番日落西山、红霞满天的情景而已。是不是北海就只合出这样一些东西来呢？也还不是的。黄山所谓四大奇景，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温泉一进山就可以看到，其他三奇除了云海以外，一进山也都陆续可以看到。到了北海算是到达了顶峰，所谓集大成者就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也许要问，黄山奇松奇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初次听说奇松时心里也泛起过

0: 这个问题。
1: 我常常想，世间一切松树无不是奇的，奇就奇在它同其他一切树都不一样。其他树木的枝子一般都是往上长的，但是松树的枝干却偏平行着长，或者往下长。其他树木从远处看上去能给人一个轮廓，虽然茂密，但却杂乱。然而松树给人的轮廓却是挺拔秀丽，如飞龙，如翔凤，秩序井然，线条分明。松柏是常常并称的，如果它们站在一起，人们从远处看，立刻就能分清哪是松，哪是柏。总之一句话，我们脑中一切关于树的规律，松树无不违反，此之所谓奇也。但是黄山上的松树比其他地方更奇，是奇中之奇。你只要看一看黄山上有名字的名松，你就可以知道：蒲团松、连理松、扇子松、黑虎松、团结松、迎客松、送客松、飞虎松、双龙松、龙爪松、接引松，此外还不知道有多少松，连那些不知名的大松、小松、武松、新松，长在悬崖上的松，长在峭壁上的松，长在任何人都不能想象的地方的松，千姿百态，石破惊天，更是违反了一切树木生长的规律。别的地方的松树长上一千多年，恐怕早已老态龙钟了，在这里却偏偏俊秀如少女，枝干也并不很粗。在别的地方，松树只能生长在土中，在这里却偏偏生长在光溜溜的石头上。在别的地方，松树的根总是要埋在土里的，在这里却偏偏就把大根、小根、粗根、细根一股脑的毫不隐瞒的赤裸裸的摆在石头上，让你看了以后心里不禁替他担起忧来。黄山松奇就奇在这里，看松而看到黄山松，真可以说是达到顶峰了。谈到怪石也真够怪的，那么这些石头怪又怪在何处呢？在黄山，山峰和石头多得出奇，虎头岩、正宫钓鱼台、鹰骨石、碰头石、鲫鱼背、杨子过江、仙人飘海、仙桃石、蓬莱三岛、莺歌石、飞鱼石、采莲船、孔雀戏莲花、苏武牧羊、老僧采药、仙人指路、喜鹊登梅、猴子捧桃等等，名目确实够繁多的了。名目之所以这样繁多，决定因素就是因为这些石头长得怪。你以为这些五花八门的名目已经把黄山的怪石都数尽了吗？不，还差得很远。如果你有时间静坐在黄山的某一个地方，面对眼前的奇峰怪石，让自己的幻想展翅驰骋，你可以想象出一大批新鲜动人的名目。比如我们几个在西海排云亭附近面对深涧对面的山，我们看出了一座国际饭店，这个名字一提出，你就越看越像，像得不能再像了。假我以时日，我们可以巧立名目，为黄山创立一大批新鲜别致，不但神似而且形似的名目，再为黄山增光添彩。在怪石中最怪的当然要数飞来石，它是在一座小山峰的顶上，孑然耸立在那里，上粗下细，同山峰接触的地方只是一个点，在山峰中好像是摇摇欲坠，让人不禁替它捏一把汗。

后来我们从北海到西海，在回去的路上爬了上去，一直爬到峰顶上。同黄山别的山头一样，小小的一个峰顶，下临万丈深涧。看到飞来时，我们都大吃一惊，原来同峰顶连接的地方有一条缝，这样一块巨石上粗下细，又不固定在峰顶，怎能巍然屹立在那里？而且还不知已经屹立了多少年呢。在这漫长的时间内，谁知道它已经经历了多少狂风暴雨、山崩地震呢？而它到今天仍然是岿然不动。我们没有别的话可说，只能说它是奇中之奇了。时间关系，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黄山之旅，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循环

0: 实现精准监管。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作家任晓雯与他的长篇小说《好人送没用》。小说家任晓雯197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他们》《岛上》《生活如此而已》，短篇集《飞谈》等。今天我们来读的小说《好人送没用》是任晓雯的最新长篇力作。这本书讲述了一位苏北女人宋梅用在上海艰辛打拼、忍辱负重、立足生根的故事。因为是妖女，所以被母亲嫌弃，起名梅用。可就是这么一个没用的女子，为父母养老送终，接济游手好闲的哥哥，拉扯大了5个儿女。她像很多中国人一样，熬过了战乱、饥饿，经受了种种政治风浪，顽强地生活着，也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勤劳善良之中不乏怯懦和精明，悲欢与坚忍，却始终恪守着对人有用的信条。作者任晓雯关于写作和生命的思考贯穿了《好人送没用》的整个写作过程。小说里面有作者对死亡的看法，也有宋梅用对死亡问题的摸索路径。她生命中有4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兆史、东家倪路德、女儿杨爱华。这4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梅用自己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在作者自身的问题意识与将人物还原为人物，把文字放手给文字的尺度拿捏上，宋梅用既是每一个人，又是这一个人。他的形象既有作者的影子，又绝非作者观念的传声筒。他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拥有自己的体验，更拥有自己的智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静群评价说，任晓雯是小说的手工艺人，她是文字的教徒，前进而耐心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她对笔下的人物有身心相照的感触与同情，在不动声色的克制之下，有入骨的伤痛与苍凉。知名青年评论家向静说，写一个没有特别大卖点的人物，写一段没有噱头的女人的史诗是非常困难的，任晓雯是怎么做的？在《好人送没用》中，他把送没用进行了特别具体化的处理。他其实是自己重新书写了一段上海历史，时间是

1921年到1995年这个历史阶段。接着又由宋梅用所处的棚户区这个小角落一步一步延伸进各个不同的空间。任晓雯的文字轻灵生动，往往寥寥数笔，老上海的生活场景便逼真地扑面而来。活着这个词放在宋梅用身上看起来非常形象，但是又有一定的抽象性。在塑造宋梅用这个小人物的时候，任晓雯把上海本身的内涵和外蕴转化成个人的生活态度，使其在无形中成为这个小人物人物内在的光彩，并努力去放大这个光彩。一个小人物的城市生活跟上海整座城市的发展看似平行，在书写中却又是一个互相滚动的过程。其行云流水的叙事，在带给读者以审美享受之余，亦借一个普通人的历史，于字里行间折射出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谈及创作体会，任晓雯说，我上一部自己较为满意的长篇是9年前的《他们》，本想通过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试图表述出对于一个时代的看法，但是我后来渐渐看到了其中的陷阱，历史和风土掩盖了人。其实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目的，人是起点也是终点。基于这样的认识，好人宋梅用的写作就成了从他们到他的写作。这是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而非关于国家和时代的叙述。宋梅用是被历史遗忘名字的小人物，是被时代筛漏了的小人物。父母称他没用，子女也认定他没用，而我想写的正是这么个没用的人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因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面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小说《好人宋梅用》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历史折射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在任晓雯的笔下，世界总是有那么多无法忽视的细节，集合不露声色，在文字的弄堂中让你目不暇接，难以探出头来，向老上海光鲜的城市天际线远眺，以忘记纷繁细碎的烦恼。这里是阅读时间，一本书一个世界，愿每一次打开你都会有收获有所得。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通过一篇文章来聊聊关于情商的话题。在你的眼中，怎样才算是高情商呢？一起来感悟这篇文章，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现在情商这个词特别时髦，而情商高俨然已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法宝。比如谈恋爱，大家都想找个情商高的恋人，因为懂人心会办事，恋爱容易成功。交朋友，许多人也喜欢交情商高的，因为有城府之进退，相处更和谐。就算是老板招聘员工，也很看重情商问题。花一样的钱，谁不想要那种能充分贯彻老板意图，并能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好员工呢？我以前认识一位女上司，她可是远近闻名的高情商职场丽人，办事特别得体，十分能说会道。她不算是我的直接领导，不过工作中会有接触，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客气周到，毫无架子，而且嘘寒问暖。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没有？令我十分感动。我暗暗下决心要跟他好好学习，争取拯救一下自己可怜的情商。后来我们在一个楼工作，见的次数多了，他每次都这样问一遍，真的丝毫不差，精准到每个笑容、每句话、每个字。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了没有？开始我还规规矩矩地回答，次数多了不禁生出了恶作剧的心，每次回答的都不一样，有时男孩，有时女孩，有时上了幼儿园，有时还在家里吃奶。好玩的是他根本就听不出来，照样含笑点头。我暗中观察，他对别人也基本上是如此，你回答的是什么他完全不在意，在标准制式的寒暄体贴之下，并无真正的关心，他只是知道如何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之后经历的多了，我发现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少，他们都误解了高情商的含义，错把性格圆滑、能说会道、察言观色的小伎俩当成了情商在线。情商这个词，如果用最通俗的话来理解，就是一个人既能够清楚地明白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位置、作用、身份，也能清楚地了解对方的心态、需求、感受。那么，一个高情商的人一定会根据形势、环境、对象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表达方式，做到彼此都可以满意。比如和一个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生孩子的人聊天，就不要总是绕着自己家孩子的话题，要考虑对方可能因此感到难过或者尴尬。再比如某人家的孩子学习不好，每次成绩都倒数，那就不要追着问他孩子这次期中考了多少分，排了多少名，人家不说显得小气，说了自己难受。有些低情商的人为何感觉自己人际关系失败，往往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他们意识不到需要关照对方的感受，总是摸不准对方的需求，只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就可能会招惹到对方的不满，却不自知。在我所遇到的那些可以称得上是高情商的人当中，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很会讲话，有的甚至算得上是沉默寡言，但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懂得尊重和体谅对方，从不过度强调自己的需求，能够令对方在交往中感受到自己的需要和自尊得到满足。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 人人都知道情商重要，但这种微妙的情感尺寸的拿捏也引发了很多人的焦虑，好像自己情商低就没有一点出路，活该恋爱不成功，活该事业被淘汰，千人烦万人厌。但生活中情商低的人很多，伪情商高的人也不少，许多人一生注定是不可能有高情商了，他们习惯了直来直去，在比较复杂的情境中就会显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和闺蜜经常在一起吐槽各自的老公，我们两家的男人都属于理工男，是十分低情商的人，这方面的事迹数不胜数，总是把我俩气得七窍生烟。经过我俩这么多年的改变和磨合，依然进步不大，可为何我们两家还算是幸福的家庭？因为我们都已经看透，虽然他们情商低，可是人品好，是真心实意的付出感情。最后我们被他们的行为感动，种种低情商的表现也就值得宽恕了。我家常年请一位姐姐打扫家务，她有时候会批评我，别总在网上买东西了，你买了又不吃，过期了好浪费。雇员批评雇主当然算不得情商高，但我总是笑嘻嘻地点头答应，从不生气，因为他是真的为我着想，他工作起来尽心尽力。高情商固然能令人愉悦，可好人品更能真正叫人受益。真的，仔细想想，许多与我们相爱相杀，某些时刻讨厌得不得了，某些时候又依赖得不得了的亲人或者朋友，他们可能没有多高的情商，可他们有颗真心，关键时刻靠得住，懂得如何保护我们，我们最终还是会接纳他们。世间没有完美，情商又高，人品又好，当然是值得追求的境界。

如果情商就是高不起来，也不必自卑。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是一个漫长的互相渗透的过程，情商不够，人品来凑。只要做人温暖有爱，真心实意，时间长了，周围的人终究能够被品行的魅力所感染。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人生不过是日夜不歇地向着生命的深处奔走，我们各执所长，到最后可能殊途同归，不分胜负。读了这篇关于情商话题的文章，你还在纠结自己有没有高情商人品来激励自己，相信你会对真正的高情商有更深层次的解读。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到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阅读之旅。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

0: 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2: 州之声
1: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再追问未来的答案，也不纠结过往的遗憾，把心交给当下，让脚步跟着风走，眼前的朝阳与青山就是最好的答案。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猜测与徘徊，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远方的未知，而是此刻的简单与自在。守住心中那份不变的信念，日子便会在平凡中绽放光彩，每一步都走得坦荡而精彩。

有些心事只敢在深夜独自消化，明明清醒的知道答案，却仍忍不住靠近，把所有期待都藏在眼底，人前强装平静，转身却任由情绪决堤，连哭泣都要压低声音，怕惊扰了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明知是没有回应的独角戏，却甘愿沉溺其中，把每一次相遇都当作恩赐。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兑现的期许，最终都化作无声的叹息。原来最卑微的爱，是连难过都要克制，连想念都成了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日子漫长，总盼着下课铃响，转眼就要挥手作别。那些朝夕相伴的笑脸，熟悉的走廊与课

也学会了与自己和解。那些未错过的遗憾，未说出口的话，都化作了成长的养分。回头望去，才懂得最珍贵的是那段回不去却永远闪光的岁月，它教会我们温柔，也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带着回忆从容地走向更远的地方。

时光静静流淌，像一条无声的河，把年少的轻狂与青涩慢慢冲淡。曾经以为刻骨铭心的人与事，在岁月里渐渐变得温和，只剩模糊轮廓和淡淡余温。我们都在时光里学会了告别，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遇见你之后，世界好像自动调暗了周遭的光，眼里只剩你一个焦点，旁人再热闹也走不进我心里，风景再好看也不及你一眼。原来真正的偏爱是眼里非你不可，心里只容得下你，所有的心动、温柔与坚定都只为你一人停留。哪怕世界喧嚣，我也只想把目光和真心完完整整地交给你。这种笃定是旁人给不了的安心，也是我最确定的选择。
2: 滴眼已经写下一世注定。

always be. We'll be together forever.

0: Tia, my sway. This is how we do it.
1: 青春里的心动总带着几分天真与莽撞，以为付出所有温柔就能留住一场美梦。那些藏在眼底的欢喜，那些说不出口的期盼，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也慢慢褪色。原来有些深情终究抵不过岁月的变迁，有些美梦醒来只剩满地碎片。我们在爱里学会期待，也在失去中学会释然。那些曾经滚烫的柔情，那些绚烂又易碎的梦，都成了回忆里淡淡的伤，提醒我们曾那样热烈的爱过活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本气
1: 不假，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到人这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林峦，朱弦暗蹙相思调，不对知音不语弹。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还是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

今天呢，咱们要去到北宋年间的阳谷县，那当地呢有一位大美女叫潘金莲。说到这个人的名字啊，相信有些朋友会觉得奇怪，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啊，要不然呢就是为这个爱情献身，要不然呢是为了国事牺牲。至于金莲，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这是一个坏女人的形象啊，用一个非常高端的说法就是淫妇。提到她应该是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呐。有这么句话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反过来说呢，这可恨之人是不是也有可怜之处呢？咱们闲言少叙，来听一段单弦，叫做挑帘裁衣，演唱者是相声名家马志明先生，咱们来共同欣赏。

爷上着青年的男女，饭不可任意放荡，在家中要孝顺着父母，入学校要尊敬那师长，勤读书手不释卷，明道理那品。

那一定要吃亏上当了，轻者是败坏了名节，重一重把性命就许白白的搭上。说此话诸君要不信，您听我演唱一个榜样。在阳谷县有一人复姓西门，他名清，在本县内是颇有个声望。无奈他好色贪花，见没色不肯轻放，一定要达到了目的，方趁他的心肠。这一天他无事闲游，行至在武大郎的门旁。

在山东阳谷县住着一个武大郎，身量而不高，才二尺半长，蹬着一个小板。

说，他曾在张大户的宅内，他就跟那个丫鬟当。张大户老打算收潘金莲，他作为妾，这个金莲他总反抗了。张老头一生气呀、啊，把他嫁给了武大郎。潘氏暗伤心，自怨命不强，也许是我前生就造下了孽呀。自从我嫁了武大，我就没有了指望了。除去了吃喝睡，什么事儿的全都外行，脾气又犟，人又窝囊，干什么买卖他全都不在行，道路个别这养家还一个样了。学会了蒸炊饼，总比那闲着强。每天去卖炊饼，常在马路旁，物又美，价又廉，他的生意还真够忙。不偷税，不漏税。

那工商局的表扬，天到这般时，不见转还。

竹竿挑帘子呀，又推开了楼窗，竹竿也滑，心一慌，一把他没抄着就掉下了楼窗。您说多寸呢，正打在了西门庆他的脑袋上了。楼底下哎呦怎么一声嚷，可吓坏了美娇娘。西门庆气昂昂，什么人好胆量，敢往大爷的头上棒。抬头看，是个美娇娘，乐得他心花放，迷迷瞪瞪啊往墙上撞。西门庆捂着脑袋抬头望，见楼上站定了一位美娇娘。则见她桃腮杏眼好模样，芙蓉粉面齿排碎，她口内香，唱得

起，面如三月的桃花眼，她的眉似初春的柳叶行，头上的青丝黑又亮，腰肢袅娜微探着身形往楼下张，十指尖尖恰似嫩笋一般样，秋坡微转粉面之上还带着惊慌，嘿真好比古代的美人西施王强，她不相让，又好像是哪个月殿的嫦娥就降了下方，西门庆一见

潘金莲万福深深说奴家的礼不当啊爷嘛嘿嘿嘿老莲花说望求大郎你多原谅全怨奴家我的心太慌吊竹竿正打在了大郎您的头上看一看是否妨害了您的健康是不是有些轻微的脑震荡是不是您的脑袋外部受了伤哎呀我这有现成的220啊您了赶快把它抹上了里了莲花如不然的话在附近找个医院咱们照照 CTX 光啊爷嘛嘿嘿嘿老莲花西门庆急忙还礼他脸冲上说什么岂敢岂敢小竹竿没受多么大的伤好在余下的体格壮再重一点又爱何方说话时他那态度掌握的真叫棒面带微笑言语温柔谁要瞧见了也得表扬也真难为他是怎么练出来的这份涵养了里了莲花敢细打听就这个小子呀他是天性的不孝妇专门孝顺娘啊爷嘛嘿嘿嘿老莲花潘金莲仔细把西门来打量嘿好一个风流的巧儿郎则见他细腰炸背精神爽他的五官清俊貌堂堂年纪就在30来往乍一看诶好像我那小叔子武二郎他们二人彼此的爱慕春意荡四只眼嚯来回不住的打电光就在这时候楼底下有人咳嗽了一声啊哈臊的潘金莲呢把那楼串忙关上了里了莲花在楼下可急坏了这个

门清还要把话讲，见潘氏金莲，人家关上了楼窗。忽听得身旁有人嚷：“哟，大官人，请到我茶铺里喝杯汤。”西门庆这才魂入了窍，瞧了见了王婆在那厢，跟随着王婆把那茶铺进，这位王妈妈是急急忙忙的献梅汤。西门庆是一边喝着一边想：嘿，好一个美貌的小娇娘。这西门想了这么多半晌，开言有语的叫干娘：哎，干娘，这茶铺对过那个楼上有个妇人，她是谁的好妻房？王婆说：哟，大官人，感情您还不知道呢，她的丈夫，哎呀，谁呀？你说谁呀？就是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

西门庆闻听一跺脚，嘿把鲜花插在了狗屎上。这个月下老人没睁眼，错给人间配了鸾凰。哎呀，这可应了那句俗语了，好汉子守着夜叉女，人荒子呀盗取一位绝色的美娇娘。王婆说，莫非你把那个妇人想，有什么话你跟我说说，爱何方？西门庆说，干娘哎，我的真魂还在他的楼上。说着话他撩衣柜倒地当阳，说干娘你快把那个主意想喽，胜似你拜佛到西方。你要给我办好喽，我谢你银子一百两，把那干字取消，我天天就叫你娘。老王婆带笑把话讲，大官人起来，起来坐下好商量。西门庆这才落了座，老王婆俩眼儿不住的看方凉，把眼珠转了这么多半晌，开言有语的叫大郎。大郎啊，这件事情可很扎手啊，他的兄弟可是景阳冈打虎的武二郎。西门庆闻听把嘴一撇，哎，什么大郎与二郎？王婆说，这件事情可不易得很呀，这里边可引着十分光。哎，可是这么着，只要是官人你肯花银两，我管保你达到了目的趁心肠。这一回老王婆他把天良丧，施毒计设奸谋，安排十分光。

0: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上马爷马志明先生演唱的单弦《挑帘裁衣》。那接下来呢，咱们请出相声泰斗马三立和他的老搭档王凤山，由这老二位给您说一段写对子。咱们掌声有请。
1: 你们都喜欢听相声，也懂相声，这样呢就更促使啊这个青年中年演员们在艺术上更要加工，更要努力学习，把艺术提高，这有很大的好处啊。那么相声嘛，它是个逗乐的，是相声就要有包袱，是吧？不是为了逗乐逗乐了，是不是？做一个相声演员，你必须得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知识、语言知识。
2: 对，
1: 好，
2: 对，
1: 语言说相声，说相声吗？你做一个相声演员，你不懂得语法修辞也不行。什么是主语谓语，你分不清楚，那怎么能说得好相声呢？什么是主词啊？什么是动词啊？什么是形容词啊？连接词、感叹词。这个得弄得清楚，这就词尾你也得用得恰当吧，啊，
2: 嗯，
1: 这个拉哇拉呀呀，这个词尾，你贵姓啊？我姓马呀，啊，我姓冯啊，姓吴啊，这个你不能错了哇，吴就得哇，姓吴吧，姓李呀，这就呀，姓马呀，姓啊，姓刘啊，你不能。错了就不行，你贵姓啊？我姓马哇，这就不像话了，这个，这是语言，你有学的？
2: 没有。
1: 相声演员，我知道你文化不错。
2: 哎，我没有什么文化。
1: 哎，
2: 比文盲啊，强不了多少。
1: 那可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2: 是。
1: 每个人呢，都要到高中水平。
2: 对。
1: 一般干部要大学水平。
2: 对。
1: 我认为你很聪明。哎。你，哎，你这样吧，
2: 啊，
1: 你这样吧，
2: 干什么？
1: 你有时间每天到我那儿去，
2: 每天到您，
1: 每天到我家找我去，去吧，啊，
2: 我到您家去，
1: 啊，
2: 你有什么事啊？
1: 给你辅导辅导，
2: 啊，给我辅导，
1: 提高点文化，
2: 哦，
1: 给你讲点知识，
2: 嗯，
1: 啊，
2: 你呀。
1: 你算个徒弟吧，
2: 啊，
1: 我就很长时间没收徒弟，你算个徒弟，
2: 哪
1: 儿？哎，来，算，
2: 哎，算拉堂去，
1: 你算什么着呢？你算个徒弟，
2: 跑这拉徒弟来了，你
1: 扣我，
2: 我扣你，
1: 你扣我怎么样？
2: 我扣你
1: 啊，
2: 我揍你，哪儿的事？我扣你干嘛？
1: 叩头拜师啊，
2: 拜师，拜你的事，
1: 跟我学啊，
2: 我跟你学什么？我知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什么学问，说话就叩头拜师。
1: 哎，马大学问
2: 啊，
1: 人都知道马大学问。
2: 哦，
1: 我走在街上，人说：“哎，马大学问呢？马大学问
2: 不知道，没见过。
1: 我就是马大学问。
2: 您怎么个马大学问？怎么个大学问？
1: 认字多。
2: 你啊，
1: 知事儿多。
2: 事儿。
1: 哎，念的书多。
2: 哦，
1: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那就是我，学而不厌。”
2: 嗯，
1: 学而不厌，毁人不倦。
2: 毁人不倦，
1: 我毁不少人。
2: 就是，我打个电，毁人不少，迫害致死。
1: 那什么话？你什么话？
2: 都给迫害致死了。
1: 什么话呢？什么教诲都毁。
2: 哎呦呵，
1: 我大本
2: 啊，
1: 我大本啊，
2: 大本我认识，
1: 不知道吧？
2: 我熟悉
1: 啊。
2: 哎，大本呢？我知道，
1: 我大本，
2: 安志的侄子嘛，安大本，我知道，安志的侄子，
1: 他怎么的名字？他的名字就叫安大本，
2: 嗯，
1: 我大本，大专大本呢？
2: 谁呀？
1: 大学本科，就是不懂你不懂了。
2: 大学本科，
1: 哎，大学毕业，
2: 您大学毕业？
1: 哎，对呀，对呀。
2: 哎呀，哎，您先别忙，您在哪个大学
1: 啊？
2: 哪个大学？
1: 我是大学毕业，
2: 是啊，大学毕业
1: 啊，
2: 哪个大学？
1: 你看看，
2: 我甭看。
1: 大学嘛，
2: 哪个大学？
1: 你看你多了，大学多了，你不懂这个，你不懂啊？

0: 知不懂？大学多了您才得说准了呢。清华，
1: 清华，清华大学在哪儿？
0: 清华大学嘛在哪儿？清华大学就在清华大学里头吗？清华大学在哪儿？
1: 多细呢，你跑外头干嘛来？我问您清华大学在哪儿？什么地方？
0: 对对了，你看看，这你就猜不着。
1: 我猜干嘛？
0: 哎，你猜吧。
1: 我不猜。
0: 你猜不着，
1: 我问你，清华大学在哪儿？在哪儿？
0: 不，北京。
1: 北京。北京地方大了。
0: 对呀、啊。
1: 什么街道啊？
0: 北京嘛，
1: 哪儿？
0: 嗨，这不能告诉你，这保密的地方，这不能
1: 哪儿保密？
0: 不能告诉你，
1: 你待会儿吧。
0: 哎，我清华，反正我清华，我
1: 反正清华吧。
0: 我清华，
1: 你说说，清华大学什么地方，什么街？
0: 大了，
1: 大了，什么地儿，什么街？
0: 北京嘛，
1: 那多新鲜。
0: 王府井，
1: 王府井，
0: 王府井，王府井北口吗？
1: 北口，
0: 金胡同，金胡同十字八面条吗？
1: 啊、
0: 哦，那八角那儿吗？
1: 哦，八面条那八角那儿，
0: 清华。
1: 哦，清华
0: 啊、
1: 哦，那是清华吃澡堂子。您在澡堂子毕业？
0: 我就那儿的。
1: 哦，您在那儿毕业修脚。
0: 澡堂子干嘛？澡堂后头的。
1: 澡堂子后头。哦，这位烧锅炉的感觉，
0: 烧锅炉啊，烧锅炉后头，
1: 我锅炉后头倒垃圾了。
0: 啊，我是清华，我说我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1: 我是清华大学。
0: 你不懂啊，你看这意思，严惩恩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1: 嘿，
0: 啊，
1: 卖药的这位是？
0: 不是卖药，这是配句，配句啊，
1: 药铺的伙计。
0: 配句，这是配句。
1: 没听说过谁说话有配句？
0: 你不
1: 衬句，
0: 你对我不太了解。
1: 嗯。
0: 我书法
1: 啊，
0: 我书法
1: 啊，这手艺好，
0: 哎，
1: 会梳头理发。
0: 你梳头理发就书法
1: 啊，
0: 不能理你，你根本你不懂。写字的，
1: 谁？你写字？
0: 真草隶篆。
1: 一
0: 写小楷，写大字。
1: 你写个什么字
0: 啊？没看见过，
1: 没看见过，打是哪？
0: 你看看我写的字啊。
1: 你告诉告诉我。
0: 你看呢？
1: 我见识见识。
0: 你怎么不看呢？
1: 我在哪儿？
0: 你看看
1: 啊。
0: 我写那个字儿，你算什么、
1: 啊？我算什么？
0: 你、yeah,
1: 您说，
0: 劝业场去过没有？
1: 去过。
0: 天津劝业场。
1: 天津劝业场。
0: 天津劝业场那几个大字
1: 啊，
0: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1: 不错啊。
0: 别捧，别捧，别捧，别捧。说实在，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1: 我没
0: 客气。这几个字看见没看见？
1: 好啊。
0: 怎么样
1: 啊？
0: 啊。
1: 好是好啊。
0: 哎，中，你这好，你承认你看见了？
1: 我承认好不成啊？天津劝业场那是华世奎写的，碍着你什么了？
0: 华世奎写的
1: 啊，
0: 对呀、啊，华世奎写的
1: 啊，
0: 哎，就是华世奎这个字儿，哎，你说你服不服吧？你承认不承认？
1: 承认
0: 啊，你承认承认完了吗？
1: 嗯，
0: 你这孩子怎么说吧？你承认就得了吗？
1: 嗯，
0: 你承认吗？
1: 我承认不承认？
0: 啊，
1: 我承认写的好。
0: 你承认？
1: 你碍着你什么事了？
0: 啊、嗯、啊，他那字儿本来就是原定是我写，
1: 哦，原定他
0: 原定是让我写呀、
1: 啊，啊，
0: 后来呀、啊，他们又请华世奎了，
1: 哦，
0: 哎，没用我，他替我了，
1: 哦，
0: 哎，
1: 那为什么让他替你写都好？
0: 我那年我不是进去了吗？
1: 哦，进去了
0: 啊，
1: 判了几年？
0: 什么判？怎么说话？
1: 你不进去了？
0: 进修去了，我外语学院，
1: 啊，
0: 外语学院进修。
1: 你外语学院进修、
0: 哎，
1: 还会外国话？
0: 新鲜了。
1: 外语？
0: 新鲜了。
1: 新鲜了，真新鲜了、
0: 哎。对了，
1: 哎呀，还会说外国话？
0: 对了，对了，
1: 哎，
0: 中外古今中外历史，
1: 啊、
0: 嗯，天文地理三角几何大变数微积分，
1: 嘿，
0: 我，咱说膀子力的，
1: 哎，
0: 我呀，
1: 要、
0: 啊，
1: 膀子力的
0: 啊。
1: 就冲您这一嘴词汇，就不像大学毕业，膀子力的。你见哪位大学的教授，走大街上咱们说膀子力的，有这么说话的？
0: 我跟你转文干嘛？
1: 没这词儿。
0: 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就你老看不起我，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1: 哟，
0: 啊，我呀，前几天那个华安街那儿，南市华安街知道吧？
1: 啊，知道。
0: 华安街青年商店。
1: 啊。
0: 开幕 剪彩，请我当，
1: 请你干嘛？
0: 哎，要求我让我给写字，让我给编个对子。
1: 嘿，
0: 商店
1: 啊，
0: 开幕
1: 啊，
0: 我给编个对子，经理亲自到家接我去。
1: 到家接？
0: 哎，到家去接我，
1: 用汽车接送。
0: 汽车呀，汽车，我就不去，我就不上了。
1: 那使什么？
0: 啊，
1: 用什么接？
0: 直升飞机。
1: 哇！你在哪儿住？住哪儿啊？
0: 我卢庄子。
1: 哎，卢庄子华安街出口就到。
0: 嗯，
1: 用直升飞机。
0: 嗯，
1: 那直升飞机往哪儿落？
0: 不落，
1: 不落，
0: 不落，不落下来。我就顺着软梯爬上去，出胡同我再爬下来。
1: 这是吃饱撑的呢。哎，爬上去再下来，
0: 就问人家让我写对子吗？
1: 您就说对子得了，别说
0: 对子。哎呀，大伙一看，哟，好啊，马大学问呐、啊，编这个词儿啊，哎呀，商店对子太好了，了不得了。
1: 干嘛发水啊？
0: 不是，啊，发水的吧？
1: 干嘛我这干嘛？
0: 人多呀，人声鼎沸呀，大伙看呐、啊，呵，这个对子好，太妙了，词儿太好
1: 了。您先别夸了，
0: 我编的。
1: 您当着大家，
0: 嗯。
1: 您说说您编的这副对联怎么写的？
0: 行啊，
1: 我们听。
0: 我编这对子，听听。
1: 哎，
0: 听听，听我编这词儿怎么样啊？商店，商店啊。
1: 哎，
0: 哎，你们有愿意记录就可以写记录
1: 啊，
0: 啊，可以记录啊。
1: 哎，
0: 记录可以，听完了咱们分组讨论啊。
1: 啊，啊，
0: 现在分一下组。
1: 别
0: 这排啊、
1: 哎、
0: 你们过来、
1: 哎、
0: 分组、
1: 哎、
0: 我分组啊，
1: 你现在就分组那不乱了吗？
0: 啊，
1: 讨论乱了吗？
0: 讨论呢、
1: 讨论这用不着讨论
0: 啊，
1: 您就现在说说您这对联什么词儿。
0: 哦，对对，
1: 哎，
0: 好、啊、不讨论了，不讨论了、啊、听完就自由活动了。
1: 这您这
0: 啊，
1: 别说
0: 不讨论了。
1: 对，
0: 听我这对子啊，
1: 嗯，
0: 看我编的词啊，
1: 嗯，错不了。
0: 记一下啊，上联啊，
1: 嗯，
0: 生意兴隆通四海。
1: 嗯，
0: 好、
1: 哦、
0: 这是上联，
1: 真不错、
0: 哎、
1: 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是吗？
0: 哎
1: 哎
0: 哎，我写这对子那天你看了吗？
1: 谁看了？
0: 人家的词儿记住了，
1: 我记住了。
0: 我编这词儿，
1: 您这个对子、
0: 啊，
1: 打有狗那天就有这对子。啊，您上哪儿抄来的？哪儿拆房了？这旧门框让您给发现了，把词儿抄下来。啊，这旧词儿上这儿来，您这头吹，大话说的这么好，那么好。好了半天，生意兴隆通四海啊！您别喘，怎么了？受我传染？
0: 好，
1: 啊，
0: 好，
1: 怎么了？
0: 好，
1: 怎么了？
0: 你等，哎，
1: 啊，
0: 你等着我，
1: 啊，
0: 来，
1: 等你
0: 了吗？有胆子，你别走，
1: 啊，干嘛叫人打架？有人打架，
0: 我打架干嘛？
1: 那他干嘛？
0: 我拿东西，
1: 拿什么？拿刀去。
0: 我拿刀干嘛？我拿词儿去。
1: 拿什么词？
0: 我编个词儿，我让你瞅瞅。
1: 你
0: 嗯，
1: 别打了啊！这是哪儿的？头多少年的词儿了？老词儿。
0: 我现编，
1: 啊，
0: 我编对子。你家你出去，我给你编词儿。我编个对子，你听听。你不服马的学问？
1: 那成啊，那就显你有学问、
0: 啊。你说吧，
1: 我说个题目
0: 啊，
1: 你要写上对子来，
0: 哎、
1: 算你成。
0: 我算成，我要一没词儿，你想不想
1: 啊？
0: 我要编不出词儿来，
1: 怎么样？
0: 我当时
1: 嗯，
0: 给你一毛钱。哎，
1: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
0: 我就有一毛钱。
1: 哎呀，我惨。
0: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
1: 你倒听话，
0: 嗯，
1: 带着吧，别丢了。
0: 我就带着个买烧饼。
1: 对了，买煎饼都不卖给你。
0: 嗯，
1: 哎，说啊，我给你想个题目。
0: 行啊，你说。
1: 甭动
0: 啊，行
1: 啊。您就给青年商店。
0: 商店，行，
1: 您
0: 再
1: 写
0: 吧。商店词是，那这词儿好编呢。
1: 哎，
0: 这词儿好编呢。商联呢？听着吧。
1: 听着。
0: 百问不烦，百拿不厌。坚守工作岗位，
1: 好，这好，
0: 这是上联。
1: 好，下联，
0: 想买也好，想换也行， 受到顾客表扬。
1: 嘿，

0: 怎么样？
1: 好，横批
0: 啊，
1: 横批，
0: 横批，横批四个字，大发财源，
1: 这可差点。
0: 怎么？
1: 这也差点，老词儿、
0: 啊，
1: 大发财源，
0: 嗯，
1: 不成不成。
0: 怎么？
1: 老词儿，
0: 大发财源呢？啊，发现人才吗？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吗？培养青年会做买卖，办买卖做活，大发财源，使用人员，大发财源。
1: 哦，这么个大发财源、
0: 啊。对了，培养人员，做买卖，办买卖做好。
1: 啊，这么讲。
0: 大发财源。
1: 嗯，那你给服务员写不对。
0: 服务员，服务员也行。
1: 行。
0: 听点上联
1: 啊。
0: 进门来，能让您心情舒畅，
1: 那是服务态度好。下联，
0: 出户去，管教你一满心足。
1: 哎，买到称心的东西。
0: 哎，
1: 横批，
0: 横批啊
1: 啊，
0: 喜报三元。
1: 又是老词儿。
0: 哎，这
1: 喜报三元。
0: 对了，
1: 不敢摸头
0: 子。贴喜报子嘛，受表扬嘛，炊事员
1: 啊，
0: 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元。评奖得奖受表扬、
1: 哦、这么个喜报
0: 先进工作者喜报、
1: 嗯、
0: 三元
1: 长长长长、
0: 啊、
1: 哎、
0: 嗯、
1: 我给你想一新鲜的
0: 啊，
1: 现在男士
0: 啊，
1: 食品一条街，
0: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1: 您给写不对
0: 行啊，
1: 来
0: 听着，
1: 来
0: 先行了、
1: 哎、
0: 听着上联，
1: 哎，
0: 食品一条街，
1: 哎，
0: 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1: 哎，下联，
0: 佳肴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1: 嘿，横批，
0: 横批啊，横批呀、啊，福在眼前。
1: 福在眼前。
0: 你口头福嘛，你、
1: 啊、
0: 口福就在眼前。
1: 哦、
0: 南市食品街摆着呢，你想吃什么？你瞧，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全羊大菜，小吃、零食、
1: 哎，
0: 吃吧，吃就是能吃是福。
1: 哎。
0: 意在健康，
1: 嘿，这地铁修好了。
0: 地铁，
1: 哎，
0: 地铁
1: 西站，到大营门，
0: 行吗？
1: 你瞧这多好，
0: 地铁啊！
1: 啊，
0: 听这上联
1: 啊，
0: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1: 哎，下联，
0: 地铁嘛，它不都停电不行啊？
1: 啊，
0: 永不这地道站一站，你想哪站上哪站下都行。
1: 哎，
0: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1: 下联，
0: 电影名，下联啊。钢铁怎样炼成朝阳沟？
1: 对，离着钢铁不
0: 是？对呀、啊。
1: 嗯，横批。
0: 横批啊！
1: 啊，
0: 给横批啊！
1: 哎、
0: 横批这吉祥话。
1: 吉祥话，听听。
0: 四季平安。
1: 好嘛，四季平安上地铁去。
0: 对了，四季平安
1: 啊！怎么？
0: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刮风不透，下雨不漏，行车安全，没有紧急刹车。
1: 哎，
0: 四季平安。
1: 啊
0: 啊！
1: 哎，
0: 看这个，
1: 你给海河公园写福字。
0: 海河
1: 啊。
0: 海河公园，
1: 哎，
0: 听这上联
1: 啊。
0: 想当年，海河两岸破烂陈旧。
1: 对，又脏又脏又臭。
0: 哎、
1: 下联，
0: 看今朝，张自忠路焕然一新。
1: 嘿，横批，
0: 福如东海。
1: 好嘛，福如东海，长流
0: 水嘛，这海河嘛，由东府桥流过来入渤海，福如东海。
1: 哎，
0: 嗯、怎么样？
1: 你哎，你给这个喷泉。写福字
0: 广场
1: 啊，
0: 行啊，
1: 喷泉
0: 啊，广场花坛，市容新面貌。
1: 嘿，下联，
0: 水池喷泉夜景放光芒。
1: 好，横批，
0: 横批啊，
1: 吉祥话，
0: 横批啊，吉祥话，风调雨顺。
1: 好，风调雨顺。
0: 不论刮多风下多雨，你瞧广场老有人。
1: 哦，爱看喷泉。
0: 不是搞对象的。
1: 哦，搞对象的。
0: 哎，打着伞，打着伞还那嘀咕呢。
1: 好嘛，
0: 我净爱跟着，我净看着。
1: 你看
0: 我没少广场那溜子、
1: 哦。
0: 我找，我羡慕，我不是生气
1: 啊，
0: 我不是看有趣，我爱，我爱看。
1: 啊、爱看那。
0: 呵，服装穿得好，小伙子，一年轻的，一个漂亮的姑娘。挎着皮包，俩人挎着胳膊一走，呵，好看，吃穿也像样子。
1: 嗯，
0: 男的女的还得来皮包，这皮包背着，得不能这样背着，
1: 啊，
0: 单胳膊单膀子挎着，跟那卖乌豆的那样似的，得挎着，俩人挎着走。男的个儿高，女的个儿矮，不难看，就怕女的个儿高，女的个儿高，男个儿矮难看。
1: 好，
0: 女的大皮大褂，细腰扎背，扇面腰，大个儿，男的小个儿挎着。老远一看，怎么带孩子来的？难看了。

0: 陈老三啊，我再给您改一个。
1: 什么？
0: 您给剧场写的。
1: 剧场
0: 啊，剧场
1: 啊，这影剧院，对不对？
0: 就这个。
1: 行啊，听商量
0: 啊。
1: 影剧院也演电影，也演京戏。
0: 哎，对，全有。
1: 啊、
0: 下联，
1: 娱乐场又有曲艺，又有唱歌。
0: 哎，横批。
1: 横批啊，天下太平。
0: 好嘛，怎么天下太平了？
1: 你让公安消防人员天天下来查太平门，看看各位是观众们安全。
0: 哎，
1: 天下太平。
0: 哎，观众们安全。
1: 哎，
0: 你给观众写幅字。
1: 观众，给观众来个对子。
0: 哎，你提观众。
1: 哎，这考虑考虑啊。
0: 哎，考虑什么？这有什么考虑的？
1: 别忙别忙，
0: 你不是张嘴就有词儿。
1: 行了、啊、行了、啊，给观众来个对子啊、哎，听这上联啊。
0: 哎，
1: 哎。看节目心情愉快，
0: 对，心里痛快。
1: 哎，
0: 下联，
1: 听相声益寿延年。
0: 嘿，横批。
1: 横批啊，合家欢乐。
0: 怎么合家欢乐？
1: 哎，听完相声哈哈乐，到家越想茬越可乐，全家大小哈哈都乐都高兴。
0: 哎，
1: 合家欢乐。
0: 对对，
1: 你看，
0: 嗯，你给你写幅字。
1: 嗯，
0: 你
1: 我
0: 哎，
1: 我
0: 哎。
1: 我自己来个对子。
0: 对，给你自己来副对。
1: 嗯，
0: 我看你怎么写。
1: 等忙等着
0: 啊，没词。
1: 自己对子啊。
0: 哎，
1: 弟兄十二我行七，
0: 下联
1: 推倒四六二十一。
0: 您这叫什么呀？上下联、
1: 哎、
0: 乱七带八糟。
1: 这就是我
0: 啊，
1: 弟兄十二我行七
0: 怎么讲？
1: 子丑寅卯辰巳午
0: 啊，
1: 午马
0: 啊，
1: 弟兄十二我行七。
0: 哦，五马
1: 哎哎，
0: 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1: 推倒四六，四六二十四吗？
0: 啊、
1: 嗯，四六二十四，推倒二十一个，还仨立着。
0: 嗯，
1: 马三立。
0: 你呀、啊，好，横批。
1: 横批啊，
0: 嗯，
1: 横批是
0: 嗯，
1: 长寿健康。
0: 这不挨着，长寿健康，
1: 细长挺瘦，已经康了半拉了。
0: 嗨，这么大的事儿，
1: 哎，都康了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个。
0: 你要写得好，给我写不动。
1: 给你写对，那更行了
0: 啊！
1: 给你再来个对子。
0: 哎，等等一等，
1: 厅长，
0: 你给我来个对子，我有题目。
1: 什么题目？
0: 相声为题。
1: 相声。
0: 哎，俩字儿。
1: 相声为题。
0: 哎，上联带个相字。
1: 相字。
0: 下联带个声字。
1: 可以，厅长，上联啊。
0: 哎。
1: 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0: 下联，
1: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0: 你这，横批和这吉祥话，
1: 吉祥话，
0: 我听着。
1: 横批呀、
0: 啊，啊，
1: 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0: 楼甭楼。
1: 你在家？
0: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步步登高，对吗？
1: 啊、
0: 不成，
1: 你楼啊？
0: 我不住楼。
1: 你不住楼，你平房？我知道平房。
0: 平房
1: 啊，
0: 平安吉庆。
1: 你
0: 别伸手。平安吉庆。
1: 不是，你不
0: 我不住平房。
1: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0: 对。
1: 你呀、
0: 啊，
1: 你天天堂屋里一坐
0: 啊，金玉满堂，金玉满堂。
1: 你不在屋坐，
0: 堂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1: 你院子，你这院子待着，
0: 满院光辉，这横批甭说。
1: 你哪儿？你不在院了？
0: 我不在院。
1: 屋里呢？
0: 啊，屋里满院出。
1: 你出去？
0: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不出去。
1: 反正你得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0: 哎，我哪儿待着？
1: 你得有个地方啊。
0: 哎，当然有地儿啊。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我呀、啊
1: 嗯，
0: 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1: 你在门缝那儿蹲着？
0: 哎，
1: 横批有了。
0: 什么？
1: 随珠拱门。
0: 哇！
2: 刚才咱们共同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了一段相声写对子。到这里呢，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希望我的各位听友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
5: 谢谢您，
4: 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6: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真的无比喜欢夏天，喜欢夏季的浓绿，碧绿沉沉。有时候在路上捕捉到透过层层树叶的日光，都忍不住仰头闭上眼睛，感受阳光的抚摸，心里浮现的喜悦像丝绸一样柔软而舒展。夏日的清晨固定会早醒一次，安静的清晨清晰可听万物的声响，想象那些可爱的小精灵，夏日的蝉、蜻蜓、蝴蝶、麻雀，七星瓢虫围绕着树木花草翩翩舞蹈，快乐哼唱。

一年中最漫长的一天，你会用来做什么？读一本没有看完的书，看一部念念不忘的电影，爬一座觊觎已久的山峰，亦或是就着灿烂骄阳昏昏欲睡，做一场无尽的白日梦。

0: 有些美丽的风景总要告别，有些爱过的人总会下车，纵然心生不舍，也只能心存感激，然后笑着流泪回首告别。毕竟我们都是前行路上孤独的旅人，告别身后的灯火，踏上远行的路。庆幸的是，一路会有未知的风景，会有无尽的希望。
1: 被街灯无意拉长的身影，平常的橘色光线下的冷清。

这首歌真实地反映了当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苦涩却不知从何下手的时候。这一路走来，我们经历过太多的辛酸，有些人和我们在同一个起点，可是在我们人生的转折点处，这个人就已经消失不在。生命中终究会有一些人是你的过客，或许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过客陪伴生活，我们的经历才更加的多姿多彩。

总是有那么多人白天装得那么的无关痛楚，而静静的夜晚才能明白心里始终是放不下的。原来真的会有人瞒着所有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很喜欢接下来这一首歌，那一句反复吟唱的，我曾经眼里只有你，我曾经眼里只有你，意味绵长，听上了瘾，总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又总是觉得他一定是想要说些什么。有许多的故事要说，有很多的心情要讲。蓝天白云，
1: 想起我不喜欢的，也如今他们

你有多久没有看到蓝天白云？城市里白天忙碌的光影遮住了你的眼睛，奔波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问题，所以你总是忽略身边的风景。在晴朗的天气，无意间抬头能看到这城市天空的蓝天，以及大朵大朵类似棉花糖的白云随风飘过。驻足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街角，望一眼蓝天和白云，你会不会想起谁？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

0: 源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3: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两首王杰的经典之作，首先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1988年，这首歌横空出世，既是王杰爆红后的又一巅峰代表作，更是电影《旺角卡门》的灵魂插曲，把港片里隐忍又破碎的爱意唱进了一代人的青春。他原本是被多位歌手拒收的作品，却偏偏遇上了满身故事的王杰。王杰自幼经历家庭离散，年少尝尽人情冷暖，把感情里的遗憾、挣扎与不甘全融进了沙哑苍凉的嗓音里，没有华丽的唱腔，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直白到戳心的倾诉。忘了你，忘了我，忘了曾经的承诺，唱的从来不是薄情，而是深爱过后的无能为力。明明还满心牵挂，却只能逼着自己退场，明明舍不得放下，却不得不承认缘分已尽，

这不是一首简单的苦情歌，而是我们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旧回忆。旋律响起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再见，没能圆满的爱意，全都有了安放的地方。

继续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谁明浪子心》。这首歌写给所有孤独前行不被理解的人，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这是王杰最具标志性的浪子宣言，也是刻在他生命里的

继续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谁明浪子心》，这首歌写给所有孤独前行不被理解的人，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这是王杰最具标志性的浪子宣言，也是刻在他生命里的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

0: 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公司把什么打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有媒体报道说某互联网公司呢将会从8月15号起取消部分外包员工的餐厅福利，后续使用食堂呢需要收费。那么有个别员工透露啊，后续免费班车的福利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都知道互联网大厂没那么滋润了，但是没想到已经沦落到这个份上了，连两口吃的都要跟员工斤斤计较。乍一看不过是几顿饭钱嘛，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之前在网上是引发了极其强烈的共鸣的，甚至连很多非互联网行业非大厂员工都开始跟着吐槽自家的公司福利变少了。上个月老板说公司上半年效益不好，砍掉了部门每个月的聚餐预算，入职三年生日小礼品呢从网红蛋糕变成了一张贺卡。你看看这些全都是打折的现象。人人在网上晒高薪的那几年呢，员工福利曾经被看作是公司光鲜外表的一部分，但当就业环境整体变得捉襟见肘时呢，他们又迅速成为了第一个被嫌弃、第一个被缩减的东西，以至于已经有人总结出了规律。公司开始走下坡路的一个大的征兆，就是茶水间的零食开始收费了。反正呢，我没有吃到过茶水间的免费零食。那么网上对于福利缩水的吐槽呢，首先集中在互联网大厂。正如曾经那个大厂工牌比宇宙通行证还管用的段子，在员工福利这件事上呢，他们曾是绝对的鄙视链顶端。小到免费的一日三餐，水果甜品不限量的下午茶，卫生间里贴心的漱口水，大到可以享受员工折扣的购物平台，刷工卡随便的健身房，乃至一个月几千块钱的租房补贴。没想到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后，风向全变了。现在去网上搜索大厂福利，关键词呢已经从财大气粗变成了精打细算。早在之前呢，有一个职场平台就有员工爆料过，说这个公司食堂开始限制员工打包的一个菜量。以前全家人的晚饭呢都能靠食堂解决，现在每人只能带走一份了。当时呢，不少人觉得其实挺共度难关嘛。那要是我也急着用电脑呢？这办公室不是还有其他同事吗？你找别人借一下吧。我上个班还要到处借电脑吗？现在大家都不缺电脑，你看咱们很多同事都是自己带着笔记本电脑来上班的，不要这么斤斤计较嘛。
8: 不仅赚不到啥钱，还得倒贴一台电脑。嘿，咱们公司居然还没垮。
7: 啊，对了，小丽，饿了没啊？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饭呀？
8: 吴总，我这边手上的事儿太多了，我就在食堂吃点算了。
7: 食堂已经撤了。
8: 啊，食堂撤了，为啥呀？
7: 成本太高了，菜卖贵了大家不接受，卖便宜了食堂又不挣钱，公司还得倒贴钱，所以呀就撤了。
8: 连食堂都没了。
7: 没了咱们就出去吃呗，外面选择多。
8: 那我还是点外卖吧。
7: 外卖不能送进来，你想想你等外卖的时间再加上出去取一趟，是不是跟自己出去吃也差不多了？走吧走吧，吃完再回来继续工作。
8: 吴总，您不会是又要吃日料了吧？
7: 啊，不吃不吃不吃。
8: 难道是法餐？
7: 这个也不

0: 事，咱们去吃中餐。
1: 那好吧，吃哪家呀？
0: 就是电视台旁边的那个自助餐。
1: 啊
0: 啊，对了，吃完呀你记得顺点纸巾回来。
1: 为啥是我呀？
0: 我一个老板咋好意思干这种事情呢？
1: 我也不好意思呀。
0: 那你帮我拿点呗。好，就这么着啊。对于职场，送给各位这么一段话：激烈的竞争与整体的大环境下，对于理想工作、理想生活的标准也只能往后撤一丢丢。从温馨有爱的公司氛围、平等受尊敬的职场环境，到钱到位啥都行，后来又变成了有工作就行。所以啊，劝告各位珍惜当下，努力努力再努力。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存在每座城下，他们笑着期待法治有天崩塌。我们诉说着的鱼龙混杂，可是团结不多，无人撕破真假。 We need hero， 那比危机 hero。 We need kiss so we need beat 美丽低头换来悲剧，举手每当月光街头浮现，我会高举唯一必须。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记得三毛曾经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而小青在想，温暖的音乐时常陪伴在耳边，我们的内心是不是也会变得越来越柔软和宁静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人生的路，谁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命运的神秘在于它的复杂性。一生之中要邂逅无数人和事，你无法预知谁是你一生的归属，哪一桩是你一生的主宰。所以不要低估任何一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是人生的转折。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歌中唱道，可是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这样的分手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没有无奈悔恨，只有释怀与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0: 听很多人说过，爱一个人一定要只给他七分爱，留三分给自己。可当爱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付出全部的爱，但往往结局却不是我们想象的完美。直到爱人的离开，也不明白为什么全心的付出却还是伤痛。感情的繁杂真的很难用语言去描绘，也许等我们爱过、伤过、痛过、拥有过、失去过，才会明白爱的意义。而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拥有一颗平静的心，让一切顺其自然。你有什么样的音乐记忆，有怎样的听歌心情，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小青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

0: 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I'm sorry， 我不是故意。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零点乐队的《别误会》。零点的音乐是温暖而黑色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只有撕心裂肺的叫喊，才能穿透一层层冷漠的外壳，更贴近自己的真实，贴近自己的内心。

你可以找到很多不爱对方的借口，但爱你的人不会因为这些借口没收对你的爱。感情的世界就是这样，没有公平可言，只有爱与不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天天想你，想意味着思念，意味着牵挂。思念与牵挂，让人心里会有酸楚的痛，也让人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温馨与甜蜜。生活就是在无奈中让你去渴望，在失望中让你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正因为有了思念，有了牵挂，才会有渴望，才会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生活也才变得有滋有味，不是吗？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简单是喧嚣中保持一份空灵，不去凑那份别人的热闹，是流行中认定平淡如金，不去追什么刻意的时髦。简单是高天上流云，高山上流水。简单些，我们简单的生活造就出纯粹的人格，带给我们纯粹的快乐。希望小青的暖心歌带给你的也是一份简单的快乐。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会。

付出麻木无感，熟视无睹，甚至索取更多。同样是这期节目，13岁的男孩李仁志告白父母，感恩外卖配送员妈妈，引发了集体泪崩。当这个胖墩墩一脸憨厚的男孩登上楼梯，坦然地说，我的妈妈每天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穿梭，她就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希望大家都能给像我妈妈一样的人多一些善意，因为当你打开门的那一瞬间，看见的也有可能是我爸爸捧在手里的小公主。妈妈，我觉得你很伟大。李仁志是这样评价妈妈的职业的。同样是孩子，有的孩子无视父母的付出，一味的索取，而有的孩子以妈妈的职业为荣，更是看到了妈妈工作的辛苦。这样的孩子以后一定有责任，有担当，更能善待他人。溺爱孩子的父母，你们的无私不是伟大，而是愚蠢。我这套浦东的房子280平，是我23岁的儿子送给我的。你们的儿子会买房子给你们住吗？他可能还指望你吧。一位上海的单亲妈妈莎拉自豪地说，她不是富豪，她只是一个工人出身，有着3次失败婚姻的女人，但是她却是一个成功的母亲。在中国长大的她和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对孩子的一切大包大揽，自己再辛苦也不能让孩子受苦。于是回到故土以色列的她，一个人支着春卷小摊挣钱。直到有一天，一个邻居训斥他的儿子，你们已经是大孩子了，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儿看着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物一样。又转过头训斥莎拉，别以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从那以后，莎拉懂得了，只有特别狠心才能特别爱。就这样，他的孩子不再待在母亲的羽翼下，而是早早地开始学会挣钱养家。后来他的孩子都在自己的领域获得了成功。卢梭说，你知道用什么办法一定可以使你的孩子成为不幸的人吗？那就是对他百依百顺。对孩子最好的爱是教孩子学会做人，学会生活，而不是让孩子生活在蜜罐里，不让他尝一丝苦涩。糖吃多了，孩子就不会感觉甜了，只会感觉腻，自然也不会珍惜。只有吃过苦的孩子才会明白那些甜蜜有多珍贵。所以不要再溺爱你的孩子了，你无私的奉献只是感动了你自己，但是却害了孩子的一生。你总会老去，孩子总有一天会面对这世上的风雨，到时候没了你的保护，他自己又没有独立的能力，他的人生必将举步维艰。过分的溺爱最终只会毁了孩子。为人父母，无论贫穷或富有，培养孩子独立的意志和自主能力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很多人觉得断奶不就是不给孩子吃奶吗？这很简单呢，其实哪有这么容易，断奶也需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而且坑还挺多，一不小心就容易中招。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爱佳就来和宝妈分享一些断奶经验。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爱佳先来说说断奶都有哪些坑，希望能够帮助宝妈们避免中招。首先是分离断奶，有的妈妈因为害怕宝宝哭起来自己会狠心不下，干脆咬咬牙跑去亲戚朋友家躲段时间，想着等回来的时候自然就断了。这种分离断奶的方式真的太残忍了，宝妈们千万不要用。妈妈不见了，母乳吃不上，宝宝心里该多害怕多焦虑呀！有的还会哭闹不止，睡不好吃不下，消瘦生病，宝宝失去了依恋的对象，安全感也没了。研究依恋的美国心理学家曾说，在婴儿期没有建立强烈和安全依恋关系的孩子，一生中都将缺乏和他人建立深入而亲密的人际关系的能力。4个月至3岁是孩子建立安全感的重要时期，妈妈可不能为了断奶离开宝宝，这对宝宝的心理健康和性格塑造非常不利。而且对妈妈来说，宝宝不在身边心里空荡荡的，每天担心这担心那，吃不下睡不着，娃还没断奶，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先垮了。其次是乳头涂抹刺激物，老一辈教我们在乳头上涂抹辣椒水、风油精、酱油、黄连水等，就能让宝宝自动放弃吃奶。而事实上，这些刺激物不仅会给乳头造成污染，也会刺激宝宝的口腔，导致宝宝焦虑不安，宝宝对食物失去了信任，连配方奶和辅食也不想吃了，短时间内难以适应断奶后的饮食，宝宝容易出现肠胃功能紊乱，稍有不慎就会出现腹泻甚至营养不良。第三是奶水没营养了，该断奶。很多新妈妈在哺乳6个月以后，发现自己的奶水不再那么稠白，于是认为奶水没营养了，该提前断奶。其实没有这种说法，6个月以后的母乳脂肪含量有所下降，但其他营养元素依然很齐全，其他食物无法替代。母乳中富含蛋白质、脂肪及乳糖等成分，还有丰富微量元素和免疫因子。尽管6个月后给宝宝添加了辅食，但不代表应该断了母乳，母乳仍是婴儿最理想的食物。然后是宝宝身体不舒服还要强行断奶。在断奶过程中，有的宝宝因为极度不适应而生病，这时候如果硬生生地继续断奶，只会适得其反。宝宝生病的时候抵抗力差，身体很虚弱，消化功能也不好，再强行断奶会影响身体健康，甚至还容易加重病情。此外，遇上宝宝食物过敏、长牙或者搬家、妈妈重返职场等情况时，也最好先不要断奶，等妈妈和宝宝双方的状态都比较稳定时再断奶。第五个是因心软半途而废。断奶的时候，有的妈妈特别容易心软，一听到孩子哭就投降妥协，一下子打回原形。 接着又后悔，没过几天又试着断奶。宝宝恐怕会觉得这次一哭妈妈给奶吃，下次哭却不给了，给了希望又要绝望，反复断奶会接二连三地刺激宝宝的不良情绪，对心理健康有害，容易造成情绪不稳、夜里惊醒、拒绝吃东西等不良情况。接下来是乱吃回奶食物。老一辈总是说山楂、韭菜、鸽子、母鸡等食物可以回奶，但其实产奶量是由奶水的溢出量和频率决定的，与食物没什么关系，也没有科学研究表明哪种食物可以回奶，药物除外。宝妈们千万不要尝试所谓的偏方，无论是否断奶，健康均衡的饮食才是最重要的。最后是断奶不等于断奶制品，有的妈妈觉得断奶后宝宝可以吃固体食物了，索性连配方奶、纯牛奶也不给喝了，那这种做法显然不对。宝宝在1到3岁的时候，咀嚼及消化能力和成年人还是有差距的，特别需要一些营养价值高、易消化、易吸收的食品。奶制品当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 维生素 B2 等，容易消化，营养价值也高，可以满足宝宝生长发育的需要。所以宝宝断掉母乳，还是要继续吃配方奶、纯牛奶、酸奶、奶酪等奶制品，保证足够的营养摄入。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断奶才合适呢？其实具体什么时候断奶没有硬性的规定，也不存在最佳断奶时间这样的说法。最理想的状态是宝宝适应了母乳以外的食物之后，对母乳慢慢的失去兴趣，自然而然就不吃奶了，这种情况称为自然离乳。宝妈们有条件的话，最好可以哺乳到宝宝自然离乳，对宝宝的生长发育有利，也不用经历情感上的折磨。如果因为客观原因无法继续母乳喂养，也不必太过自责，保持良好的心态，把精力放在照顾宝宝上，毕竟每个宝宝都要经历断奶的过程，早晚而已。说起断奶，妈妈总是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割舍不下宝宝对自己母乳的依赖，喜欢宝宝饿了发出信号找妈妈的感觉，另一方面又希望宝宝获得更多营养，走向独立。断奶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爱家祝福你和宝宝都能安然度过。分享了一组和断奶有关的经验，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雨飞，把你的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明天真的会变好吗？会的。万一更差呢？那就再耐心一点，再等一个明天。前几天深夜，同事失意至极，在电话的最后他如此问我，我如此回答。下面的时间，雨飞和您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分享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是致自己，要努力扛过一切悲伤。苦难不值得称颂，但应该学会接纳。偶尔环顾四周，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不容易。认识好久的朋友在考研路上再次壮志未酬，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买。身边的同事因为失恋，工作的不顺心，心情跌入谷底。隔壁的邻居因最亲近的人离世而痛哭流涕。你我为众生，众生皆苦，可如同一块块拼图一样，种种苦难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谁都想来一场从青葱岁月到霜染白发的爱情，但爱而不得，错过，被伤害，这样诸多刻骨铭心的经历，大多数人总不可避免的要来一遭。谁都想学习时金榜题名，工作时平步青云，生猛地一路高歌下去，可跌跌撞撞，不断地被生活一锤再锤，才是人生的常态。释怀了这一点，就不会再念兹在兹了。我们常说，不经历深夜痛哭，不足以谈人生，大抵是因为所有的苦痛都会成为故事的花纹，所有今日所受的苦难都会成为他日之笑谈。万般皆苦，苦过之后总有一味甜。某所高校学生因为学习压力大，从宿舍一跃而下，因为家庭的婆媳矛盾，母亲带着小孩一起跳入江里，常有各种不幸见诸于新闻中。我老爸总会语重心长地教育我说，事都得想开，人这一辈子本来就是一个坎儿一个坎儿的过，熬不过去时容许给自己再几天时间。这种想法跟我的一个朋友如出一辙。有一次闲谈，不知怎么的就聊起了一个知乎的问题，你是怎么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他说，我总会想，也许明天我喜欢的姑娘向我表白了，也许明天我走狗屎运捡到千万元了，无论如何再艰难都得让自己先挨过，不是吗？人总会经历低潮的，但恰恰这是最不能放弃的时刻，你要满怀相信的去等待，生活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馈赠你欢喜。有这样一个小故事，高僧带着小沙弥出去化缘，一路坎坷艰险，好不容易跋涉完荒漠，又遇到了沼泽，再加上一路豺狼环伺，小沙弥忍不住抱怨说，这种日子什么时候到头？高僧笑着说，再坚持几步，也许你会觉得不虚此行。果不然，再走了十几里路，就来到了一处鸟语花香之地。高僧指了指前方说，这人生呐，往往在最深的绝望里会遇见最美的风景。的确如此，也许守得住最难熬的日子，你就能迎来盛大的繁华。也许满怀希望地奋斗下去，你会发现黎明将近。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弱小的时候会感觉世界对你充满恶意，当你强大了，世界对你展颜欢笑。同学老何毕业后就找了一份工作，钱不算多，但胜在轻松。老何一开始还颇为满意，开玩笑地跟我说，他要在那个位置上养老了。可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混了两年后，老何发现处处不如意，活得真是窝囊。去相亲时，女方嫌弃他没本事，业务上有需要帮助时，低声下气地有求于人，人家不带正眼瞅你一下。家里出了一点状况需要用钱，愁得夜不能寐。后来再三思量之下辞职创业，埋头苦干了两年，公司渐有起色，规模不断的扩大，现在公司又再一次进行新一轮的融资。也许就应了那句话，贫贱亲戚离，富贵他人和。平时没联系的亲人踏破门槛来拜访老何，老死不相往来的同学也纷纷主动加他微信。老何自己也忍不住感慨地说，到了现在这个位置，重新看以前那些操心不已的破事儿都不算事儿。有时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自己弱小。人生是苟且，亦是美好，全凭自己的实力。让自己在变好的路上，你会发现曾经棘手的问题现在迎刃而解，曾经天大的烦恼现在显得无足轻重，这个世界也随之变得更加柔软。
我们一路奔赴向前，生活有凋零就有绽放，有坎坷就有坦途。时光如梦，未有那么多时间让我们伤春悲秋。若逢不如意之事，不如收拾好心情，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提升自己的实力和层次。最后你会明白，所有阴霾愁云终将有云消雾散之时，所有不可逾越的高山大海都会化为一马平川。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法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一起分享。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探探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是的，每年的中餐厅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啊。这档综艺节目确实是吸引了很多的观众朋友。
16: 哎，说实话，这部综艺我也看了，他在中餐厅里的表现确实是很圈粉。
15: 是，我记得当中有一期节目啊，黄晓明因为工作得回国，那引证呢就成了临时的店长，没了黄晓明这个掌管全局的店长，一开始大家都有点不自在，但是你看虞书欣在里面的表现就特别的好，他像是一个润滑剂，把气氛搞得特别好啊。
16: 确实，这一次我也算是路转粉，因为我本身对虞书欣是毫无感觉的，甚至有的时候吧就觉得嗲嗲的，就那种感觉，
15: 怎么那么做作呀他。
16: 对，但这一次啊，你就会发现他真的很会照顾每个人的情绪，而且他很善良，同时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每个人在提供着情绪价值。
15: 是的，你看里面另外一位嘉宾翟潇闻帮他剪照片的时候，他夸的翟潇闻都迷失自我了。
16: 是，
15: 而且你看翟潇闻就是典型那种就是
16: 哀人，
15: 对，越夸他然后他就越剪越勇，越剪越快啊。最后呢，虞书欣也是直接封他说，哇，你真的是剪王。哎，
16: 对，而且虞书欣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不仅是对嘉宾这样，他对每一位客人也是情绪价值拉满。之前我记得印象当中给两位美女倒酒的时候，应该是上酒的时候，他不仅夸了美女，还说美女加酒，越喝越有，真的是很会说，就让人把很开心。
15: 但是他挖苦人的时候也真的是不留情面哈，你看那个 林大厨给苏炳添他们做了一道菜，很期待得到一个评价，但是一直没有人说。那于淑欣看到这一幕之后怎么办呢？他直接端起碗来吃了一口，然后就两眼发光的看着林大厨说，哎，我发现了，你适合做高端菜，那些东西你就别做了。
16: 是，就情商真的很高，这一顿夸直接让林大厨开心的不行。但是呢，他还是说出了，哎呀，你看这个就汤太咸了。
15: 他这种真实的随意啊，真的是挺打动人的，是吧？那一刻就是他说出话的时候，你就感觉他整个人都在闪闪发光。
16: 而且我记得在测评食物的时候，就是大家第一次试吃时，大厨做的菜没有人就轻易的敢说哎呀不好，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感觉有问题啊。这个时候于淑欣就会站出来说，哎呀，我觉得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嘛，我们要真实的说出来，这样我们才会有进步的空间，才能够把更好的呈现给我们所谓的顾客朋友，对不对？我觉得这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他非常的客观也很明媚。
15: 是，你看当时在那个品菜的环节当中，大家其实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一项又一项的制定，对吧？那其实时间是很紧张的，如果大家都碍于面子不敢去说出问题的话，那很可能导致问题越积越大，最后在真正开张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了。所以这时候于淑欣的真实直接站出来去表达，其实是正向的推动了事情的发展。
16: 是的，而且他在这一部综艺当中可不止一次的正向的推动了事情的发展，我觉得还真的挺厉害的。可以说是最会调节情绪的嘉宾，真的没有理由不喜欢他，怪不得在中餐厅第八季当中他最受欢迎呢。
15: 是，没想到啊，有一期节目里头于淑欣因为没用公筷，结果就被网上的朋友就给审判了
16: 啊。怎么了？
15: 说现在的网友真的是啥都审啊，说一双筷子都能够上热搜。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大厨做了一锅那个煲仔饭嘛，然后大家都用碗去盛着吃，不是吗？就吃着差不多了还剩一点儿，这于淑欣和胡一天就觉得，哎呀，大家吃千万别剩，觉得浪费，就想说，哎，要不咱们分着吃了吧。然后这胡一天呢用公勺就舀，这于淑欣呢就直接用筷子给夹了，结果这么一夹上热搜了。
16: 其实最初他一开始也用公勺了，但是后来因为剩的不多嘛，所以就直接用筷子了。哎，你看，我记得最开始播出之后，于淑欣那真的是被夸的不行，说她这个情商高，情感丰富，会活跃气氛，处理事儿呢也是细心体贴。后来就因为没用公筷这事儿，一下子被审判了。这转变真的可谓是一瞬之间啊！
15: 哎，但是我觉得，于淑欣的天赋还不仅于此，就是虽然说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挫折，是吧？但是在紧接着一期当中呢，他就展示了特别强大的摄影天赋，他把每道菜拍的都好美啊，他好会找背景啊，就可以看到他拿着那个菜跑到那个花园他们那个院子里嘛，然后找各种各样的花啊什么的，就在那儿拍拍拍拍拍。而且他学的特别快，就是尹正教他做菜的时候他都特别认真，他也学的特别的那种，就是他认真的样子很可爱，你不觉得吗？就是这种可爱的小女生，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你会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16: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看说到了他的摄影技术，不只是在对菜上，对人上，他的摄影技术也是展露无遗。他帮每一个人都拍摄了美美的照片，而且他都是拿着相机拿着手机沿路拍，他看到哪一个景致比较适合某个人，他就会赶紧叫对方过来，然后让对方来摆动作摆 pose。 如果对方摆得不好，他说没关系，你随意，我来抓拍。但是他总能够抓拍出更好的照片，而且他会雨露均沾，每一个人都会照顾得到。等到所有人都拍完了，他会问说，哎，陈湘文，你可以给我拍一张照片吗？
15: 哎，对对对对对
16: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于淑欣真的挺善良也挺可爱的，总是先奉献，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挺好的。
15: 为什么在这期节目当中 Q 到了于淑欣， Q 到了中餐厅这档综艺节目呢？就是因为我们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给予周围人情绪价值，当情绪价值被拉满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16: 其实这个情绪价值这几年这个词才特别的火热。
15: 对，
16: 最早其实大家归于本源，想一想它最初的样子，就是情绪之间的相互影响。你是快乐的，那么可能你传递给别人的也是一种快乐的能量。当你是悲观的落寞的情绪，或许你传递给人的，你所制造的一个情绪的氛围，它都是整体荡荡的样样的那种感觉。
15: 从于淑欣身上我们看到了她很会说话，她在不同的场合表达的非常的贴切。那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应该尽可能的让称赞具体化一些。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比如说你家侄女吧，自己用这个卡纸做了一个小的王冠，对吧？你如果说，哎呦，你这王冠做的真好，可能就 表达得很笼统。
16: 哎，你要这么说，哎呦，你这王冠颜色好特别呀，而且大小我感觉它正适合你的小脑袋，说明你剪纸的时候有考虑过尺寸问题，真的思考好周全啊，
15: 就是很详细的。这样的一些称赞呢是非常具体化的，对吧？我们再来看啊，比如说你的朋友新买了一块手表，人家戴出来了，你说哎呦你这手表不错啊，挺好看的。
16: 嗯，确实也挺好看的，但是夸可以夸得再细致一点。
15: 应该怎么夸呢？
16: 比如说哎呦你这个表带很好看啊，而且点一点它还会换封面，真的好神奇啊。
15: 你看就是直接说到了好看的点上，对吧？就是为什么要说称赞要具体呢？因为具体的称赞可以让朋友感觉到你是在有认真的观察对方与你的互动的，说明你在这段关系当中其实是很用心的。
16: 是的，其实我们在互相的沟通对话称赞的过程当中，你给出对方具体的反馈，也不会让他觉得你是在敷衍他。
15: 是的，其实呢表达正确的情绪价值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那我们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你超会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吗？有哪些小方法呢？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16: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5: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你是超会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吗？你有哪些方法？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就是尽可能夸赞的时候具体一点，对吧？
2: 嗯，是的，具体一点的话，你就会让对方感觉到你在用心的给出反馈，
1: 而不是在敷衍。
2: 是的，另外大家在夸赞的时候啊，或者说在表达的时候，要尽量的去加上自己的感觉。
1: 就比如说。别人做了一个饭菜请你来吃，很好吃，这时候你应该怎么说呢？你应该说，哎呀，你今天做这道菜好好吃啊，忍不住又想添一碗饭了。哎呀，你看我都吃撑了。
2: 哎呀，我吃撑了还想吃，这情绪价值真的是给的满满的。
1: 哎，你知道吗？就是对于会做饭的朋友来说，你请别人吃饭，别人说，哎呀，我都吃撑了，这多大的赞美啊！
2: 或者啊，那种不善言语的朋友，你也可以用行动来表达。对于比较喜欢做饭的朋友来讲，他看着你吃的特别香，他心里也会满足感油然而生。
1: 嗯，不过该说的话还是要说的，哪怕你只是说，就已经很好了。
2: 对，另外就是如果说朋友给你送礼物，哎，你很喜欢这个礼物，你要如何来称赞呢？
1: 那如果你要说，谢谢你送我礼物，好开心啊，是不是就不够好？
2: 完了，这就是我。那咱们今天一起来改一改，应该怎么办啊？
1: 应该怎么办呢？
2: 哇啊，我好喜欢这个礼物，
1: 吓死我了，
2: 真好啊！而且我拿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好开心。取快递回家的路上，我都是蹦回来的。
1: 就我觉得跳糖可能收到礼物的时候，真的会开心的蹦起来吧？
2: 对。真的会，
1: 但是
2: 如果是我特别喜欢的，真的会。
1: 对，但是跳跳糖不会这么表达。
2: 对，
1: 所以请你就是以后就更真实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2: 我这是在跟大家分享，绝对是一种好方法，而且我相信生活当中一定有人是这样表达的。
1: 大家一起进步嘛，对吧？
2: 好的。
1: 那我们再来看啊，就是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看到朋友的进步和努力的时候，你要给予肯定。
2: 嗯，我觉得这个特别适用于就是情绪容易比较低落的人。
1: 嗯，或者是。当时他就比较情绪低落，这时候你去用这种方法是非常好的一种，就是安慰剂哈。
2: 嗯，
1: 你比如说朋友感到自卑了，觉得自己，哎呀，你看我什么事儿也做不成，怎么回事？我总是

0: 什么都做不好，
1: 或者对方总觉得自己浑身都是缺点，哪里看哪里不爽，就觉得不自在，不喜欢自己。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对他是以肯定的语气
0: 来做一个情景模拟啊。哎呀，跳跳糖，你看我总是觉得自己哪儿都不好，我是不是一事无成了呀？就要，
1: 哎，确实是。
0: 你看你坏的，嘿。
1: 哎，我跟你讲，如果对方。

0: 做更多的事情了。
1: 哎呀，好像让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样哈，
0: 确实挺优秀的。
1: 哎呀，
0: 是
1: 我真的好棒啊。
0: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你比我做的好多了，我总是要拖到最后一刻。
1: 哦，你至于又回到真实当中了是吧？
0: 不是，我这是没夸完呢。
1: 哦，还要再夸呀？
0: 对，夸完了以后还要结合对比，我还把自己拉下水，你说说我多么用心良苦啊。
1: 很受用很受用啊。再比如说就是你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编织啊，带了自己新编织的这个包包来上学了。
0: 哎呀，我突然想到一个经历啊，先分享这个编织包包啊，就是你看到这编织包包以后，你觉得好看是吧？
1: 对，
0: 好看你要怎么夸呀？
1: 你要说，哇，我感觉你这个包比上次那个包配色更好看哎，而且这次的细节处理也变得更好了。
0: 哎呀，关键是你怎么有这么多好看的包啊？真的让人太羡慕了吧？
1: 是啊，你说你这包从网上找都找不着，我想买我都不知道去哪儿买。
0: 哎呀，来，我给你们举一个实体的例子啊，就是有一次在我们的办公间，然后当时呢是有几个女士同事们在一起，然后有一个女孩呢就从门口进来了，一眼就看到了对面那位姐姐她脖子上戴的珍珠项链。当时就走过去说，哇，姐姐你这珍珠项链真的太美了，太好看了，这看起来就价格很贵吧。然后当时姐姐说，不贵呀，我这就是随便买的一个，当时就是看到她水头觉得还行。哇，你这真好看。然后紧接着她就说，我也有一对儿，你看这是我的，我觉得我这个也挺好看的，确实特别便宜，才花了几十块钱。然后紧接着另外一个姐姐进来了，她说，姐姐你看我这个珍珠好看吗？姐姐说，不好看，是地摊上买的吧。你看看这三个人是不是互相之间这情绪价值彼此就显露无疑呀。
1: 确实是，那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做一个超会给予别人情绪价值的人，但是当我们真正实践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呀，好难为情啊，
0: 好难为情啊。哎呀，张小白叔叔，你今天早晨来上班的时候拿着一个袋子，你那个袋子里面装的是很多好吃的吧。
1: 不是啊。
0: 啊，不是吗？
1: 有什么好吃的呀？就是
0: 不想给我吃吗？
1: 没有，只是昨天晚上刚做的挂耳咖啡，给你带两包让你尝尝。
0: 哇，叔叔，你连挂耳咖啡都会自己做呀，你好棒啊！
1: 哇，你这一顿夸让我觉得下次我得给你多带点啊。
0: 哇，那可太好了。
1: 是，然后你知道我这两天还要特别后悔一件事儿吗？前两天天空不是特别漂亮吗？天是那种瓦蓝瓦蓝的，然后每一个云朵都是立体的形状。然后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哇，天好漂亮啊！就是只是单纯的在欣赏，在感慨，然后就愣愣的看了一会儿天空，我就走了。后来我就发现网上有好多人就是在那个蓝天之下，然后拍了好多自己的自拍啊，然后用各种的角度去记录那个蓝天的景象。然后当时我就后悔了，我就说，哎呀，当时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拿手机去拍下这么美的一幕呢？好像现在越来越少的去记录那个美的时刻了。
0: 我知道，其实你在反向的给自己传输了情绪价值，这一点其实生活当中是特别重要的，有助于帮助自己去调剂情绪。
1: 对，所以我也要慢慢的学会，就是无论是给予他人还是给予自己一些情绪价值，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快乐的人，发自内心的去寻找快乐很重要哦。
0: 对，要有一双善于发现快乐的眼睛和感受快乐的心。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那你是不是一个超级会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呢？
0: 我们下个路口再见喽，
1: 拜拜各位。

0: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

0: 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话题就是，你是不是超会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呢？哎，其实我觉得跳跳糖就是一个超会治愈别人的女生。哎，
3: 真的吗？我觉得这简直是对我至高无上的夸赞。
2: 对啊，就是跳跳糖，你是在我身边很会给予别人情绪价值的人，只要你愿意。
3: 那倒是。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咱们的听众应该对我来讲这一点是最熟悉的吧。一般情况，我对广大听众朋友们给予的那都是快乐的情绪价值。
2: 是的，就是我知道啊，其实有很多女生都想成为一个超治愈的女生，对吧？就是那种往人群里一站，周围人就感觉暖洋洋的，心情立马好起来的存在。哎，跳跳，作为一个超治愈的女生，你有没有一些总结能跟大家分享呢？
3: 哎呀，被你这么一夸，我真的还挺怪不好意思的。平时毕竟自己也没有做得那么的好啊。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可以来互相讨论，因为情绪这个事儿吧，真的是互相双向的。你给对方情绪，对方也会及时的给到你相应的反馈。
2: 是的。
3: 那首先我觉得要做一个能够传递情绪价值的人，那这个人本身他的内核需要非常稳定，他必须要像一个是强大的暖宝宝，走到哪里热哪里，走到哪里他的阳光他的快乐就能够普照到哪里。
2: 哎，我觉得让你这么一形容，更像是冬天里永远热气腾腾的关东煮一样，是吧？就是你靠近一点你都能够感觉到很温暖。
3: 对，另外就是笑容常常挂在脸上。咱不是有一句俗语讲吗，说伸手不打笑脸人。那同样这个笑容它是很有感染力的，它会帮助你事半功倍，也会让你和他人的关系瞬间会变得更加的亲近。
2: 是的啊，就是那种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个月牙一样的女生真的很招人喜欢，看着她笑好像全世界都亮了。
3: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多电视剧里面的女主，尤其是偏文艺片的，你就看啊，好多女主都是笑起来眼弯弯，
2: 好可爱。
3: 还有那种就是我觉得需要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都特别会懂得倾听。这方面其实我做的并不是特别好，我身边有真的很懂得倾听的朋友。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会认真听，而且他会给出你最贴心的回应，你就会觉得你的所有的想法都被受到了尊重和就是很用心的去帮助。
2: 他是在乎你的，所以他才会很用心的去听你在说什么，对吧？
3: 是的。
2: 我觉得再有就是这样的女生她有一个特质，就是很容易发现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确幸。
3: 哎，这一点真的是一定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可能看到今天的天气不一样，看到今天的云朵，哇，好像它的状态和形状也不一样，再看到整个环境啊，空气啊，包括身边的人啊，物啊，花花草草啊，一些细微的小的变化就会让她的心情眼前一亮。那这种情况其实她就是会互相传递这种快乐和简单的。
2: 其实除了发现小确幸之外，他还会有一个特质，就是会分享。然后通过他的分享之后，让你会觉得哇，原来生活可以这样的美好。
3: 会分享，会思考，会表达，这很重要。
2: 那说了这么多，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尤其是女孩子啊，已经想要变成这样的一个女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变成一个超治愈的女生吧。
3: 那我们就要先修炼内在了。就你知道吗，就真正治愈的人，他从来不是说在于外在的装扮多么的华丽，多么的高奢，又或者说经常去讲什么甜言蜜语，讲什么好听的话，而是很真诚，从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一种温暖。那如果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这个人他得拥有一颗善良宽容的心。
2: 就是不要斤斤计较，看到别人过得不好就幸灾乐祸，这是肯定不行的。相反，要学会关心别人，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要很快很主动的伸出援手。
3: 是的。另外要学会感恩，因为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他其实多美好的事情它都会值得我们去感恩，值得我们去留恋。那每天早晨你起床，你看到窗外的阳光，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感慨啊，生活真的无比美好。那吃到一顿好吃的饭真的也会让你特别的兴奋，你就会觉得到底是谁创造出了如此多美味的食物，每一个做饭的人手里都好像是拿着一把神奇的铲子。
2: 哎，这样内心就会慢慢的充盈起来，充满了正能量。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暖宝宝，成为那一锅关东煮。

0: 是，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发现之前有一些群体活动，现在有很多人都越来越讲究个性。那么个性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绽放自己最治愈的笑容，因为我发现有太多人现在都冷着脸、板着脸、不苟言笑，
1: 嗯，
0: 好像这样很冷酷，但殊不知这样其实也会有一种疏离和距离感。
1: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要谢谢跳跳糖，就是因为遇到跳跳糖之后，我才变得越来越爱笑了，然后也学会去笑对他人了。
0: 哎，这点我还真的要不惭愧的帮助他确认一下，确实是。而且我以前最开始认识张小白的时候，真的是我宁愿你冷酷到底，
1: 是超冷酷的一个男生，
0: 就是超冷酷，没有什么表情。
2: 对，
0: 当然人家脸上也没有什么皱纹啊，我觉得法令纹也几乎很少，因为也确实没有什么表情，很冷酷，很冷漠，每次走那个速度都会特别快，会稍稍微微低一点点头，然后拿着自己的手里的东西，脚步匆匆，就感觉好像是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
1: 就套了一个壳子是吧？
0: 对，到现在大家在节目里面经常会听到，我相信你会有变化，就经常会听到
1: 你才是这么笑的，傻死了。
0: 对，就是这种笑法，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笑容真的可以瞬间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可以让别人感受到那种快乐。
1: 是，我现在经常尤其是在一些陌生的场合，我就在想，我说我应该笑着去面对他人，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人，愿意跟你交往，愿意跟你交流啊。所以没事的时候就多笑笑吧。
0: 对，就是不论他人是如何来看待你，我们要保持一个包容的心，保持一个快乐的笑容去迎接这个生活，可能就会遇到很多不期而遇的惊喜。
1: 是，别总板着一张脸啊，和我过去似的，好像全世界都欠你钱似的。
0: 真的是。
1: 哎，当然了，我觉得笑也要真诚啊，就不要那种假笑或者皮笑肉不笑。
0: 对，
1: 那样只会让人觉得很尴尬。要发自内心的笑，眼睛弯成月牙，嘴角上扬，露出几颗牙齿，这样的笑容才是最治愈的。
0: 嗯，没错。还有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倾听。
1: 嗯，
0: 这方面的技能我也需要好好去修炼，因为很多人其实都很喜欢跟懂得倾听的人交朋友，因为那样会让他们感觉到被重视和被理解。所以当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不要总是抢着说话，你要学会给别人留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那当对方在说话的时候，你要认真的去听，不要打断他们，更不要心不在焉。那当他说完之后，你也可以及时的给出一些回应和建议，让他们感觉到你是在真的关心。
1: 哎，再有呢，就是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在生活当中要去主动的发现小确幸，并且善于分享，对吧？
0: 嗯，
1: 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很多呀，你比如说突然下的一场雨，路边开的一朵花，或者是一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并且可以让我们去分享出去。
0: 嗯，其实这里我要提一下心态的问题，生活当中会发生很多形形色色的事情，每一件事情在发生之后，不同的人去看它，那因为所站的角度不一样，那大家的体会和理解也会不同，那你收获到的信息，收获到的感受也都会不同。所以首先要调整自己的方向，尽可能的去更积极一些，那你看到的事情，看到的很多的事物都会变得更加美好，并且要慢慢的善于去分享。你可以跟对方去分享你的快乐，你也可以去跟对方创造更多的快乐，这样这个情感联系就会更加紧密了。
1: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
1: 今天呢，我们说到了提供情绪价值，其实，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情绪价值非常的重要，对吧？
2: 是非常重要。你要说恋爱，我想到之前有一个网红，他叫乌贼，他是利用自己身经百战的情感经验，开辟了一条情场浪子。
1: 哦，直播间里啊，也是有粉丝就经常问他一些恋爱的话题哈、啊，就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恋爱的本质是什么呢？
2: 哎，乌贼回答说，恋爱的本质呢，就是提供情绪价值。
1: 哎，粉丝又问了，说那什么是情绪价值呢？
2: 乌贼这个时候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说，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往往会遇到很多人，和有些人说话会感觉到很开心，被鼓励，被夸赞，但是和某些人交往却会觉得很尴尬不舒服，那本质上就是这两类人提供的情绪价值不同。
1: 哎，在感情里面的情绪价值呢，是一种舒适的美好感觉啊，双方在一起哪怕是看一眼都是粉红色的泡泡，是吧？很难不让人不上头。你以为是爱情，其实是对方给了你足够的情绪价值。
2: 你看啊，这粉丝听得特别感兴趣，顺手就刷了一个大火箭说，哎，那请继续讲，怎样才能够有效地提供情绪价值呢？
1: 这乌贼啊，一边感谢粉丝的礼物，一边就拿出了笔，在白色的纸上呢写下了几个字：依赖感。
2: 对于男孩子来讲，要学会制造一种可信任感，认真地去画饼，关于未来的规划呀，包括对于未来家庭的看法呀，让人觉得你是真的在认真地经营这段感情，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负责的好男人。平时呢，可以经常性地输出甜言蜜语，去哄另一半开心，让他对你产生依赖，多画饼，多造梦。
1: 哎，而对于女孩子来说呢，你要给对方表现出一种就是依赖感，在行动上呢请求帮助，然后言语上呢不吝啬的夸奖，让另一半呢在一件件的小事当中就获得这种成就感，对于未来其实是更加有动力和期待的。
2: 你看人家乌贼啊，紧接着他说到这儿呢就停住了嘴，笑眯眯的不说话。粉丝很着急啊，他没办法，只能继续刷火箭。这乌贼看到火箭，又拿笔刷刷的在白纸上写了几个字，说跟着他走，说他想听的。
1: 哎，什么意思？

0: 思呢？就是当遇到事情有不同的意见，你别争吵，是吧？这争吵起来的话，其实是挺伤感情的一件事儿。
1: 嗯，
0: 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啊，我们呢可以先从对方的观点呢给予肯定啊，我觉得你说的对，并且适时的加上理解和夸赞，在对方的情绪呢下放并且心情愉悦的时候，哎，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1: 嗯，
0: 那对方呢在心情开心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带着走入到你的圈套里了。你在这个时候适时的提出你的要求，只要不是很过分，一般对方呢都会答应的。
1: 你看乌贼说完这个顿了顿，马上人家又说，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呀，感情是需要双向付出的，这样子做会变得卑微讨好。但是朋友，请从大的方向上来看，我可以提供情绪价值是因为我想提供，那如果有一天我不需要你了，我也能够随时收回。但是对方享受了我的情绪价值，有一天享受不到了，他就会难受啊，他会想不明白呀，他就会抓耳挠腮呀。那这个时候爱情的主导就把握在了你的手中。
0: 哇，好大的一个局啊。所以啊，为什么我们的恋爱总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总是先主动的付出情绪价值吸引对方，在对方习惯了我们的情绪价值的时候，那么对方就离不开你喽。所以啊，这恋爱的本质在于情绪价值，对吧？
1: 哎呦哎呦，你看看粉丝火箭刷得好，才能让我们了解这么多有关于恋爱的套路。
0: 你说是套路也好，我觉得是方法也好。
1: 嗯，
0: 总之啊，做事情无论是谈恋爱还是工作，都是有方法的，对吧？
1: 嗯，
0: 那其实说到方法了，我觉得在恋爱期间啊，提供情绪价值，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
1: 其实刚刚说是套路啊，又或者说是方法，它不管是套路还是方法，它并不只是对别人的，并不只是对对方的，其实也是对你自己的一种情绪反馈。所以啊，当你收获这种技能的时候，可能也会让自己更加的快乐。首先要去专注自我，你想一想啊，他找你的时候开心相处，那没有找你的时候你自己活得开心快乐，这不就是最大的情绪价值吗？
0: 哎，要真这么想的话，那多少人失恋之后也不会那么痛苦了吧。
1: 对呀，格局打开。但是你看现实生活当中，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往往相反，对方没找你，你在琢磨着，哎呀，我要怎么对他好呀，我做一堆额外的付出，我要去找他去啊，然后牺牲感满满，付出感满满，然后等他找你的时候你又忍不住啊，我付出这么多你才来找我，阴阳怪气，其实是完全颠倒了，
0: 都是自己在给自己内耗。
1: 对，做好你自己，专注你自我的成长，不要做那些无谓的付出，让你尽情的绽放，他就会看到你的美丽。
0: 嗯，再有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抓大放小，小作怡情。
1: 对，比如有些女孩子有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对方没秒回，还有一边又问着说啊，那我应该如何提供情绪价值，我要让他更离不开我，这样的问题。其实你问这种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点你是真的走进套路里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你需要做的就是停止作和闹啊，不过分的纠结细节这些问题，就已经是在提供情绪价值了。
1: 没错，这个方向才是对的。

0: 的。另外，你像我们女孩子，我不知道男士啊，我觉得女孩子最大的武器就是温柔
1: 啊、哦，是
0: 主动的、温柔的表达爱意，因为主动温柔的人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
1: 嗯，什么样的人会温柔撒娇啊？
0: 那一定是内心非常强大的人。就这样的人，他在感情里可能都是说软话、做狠事儿啊，就是嘴甜心硬，平时身段软、嘴巴甜，但是关键时刻你要是惹到我了，不好意思，说散就散。
1: 亲爱的，这事儿还得是你出马呀。
0: 哎呀，我对象那就是最好的。
1: 哎呀，我好爱你啊。
0: 哎呦，都是因为你，我感觉把我滋养得越来越温柔了。
1: 哎呀，跟你在一起之后每天都是开心幸福的。
0: 哎呀，你对我真好呀。但人家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你别看嘴上这么花样多，嘴上这么的哄，但是行动上不能宠。
1: 嘴巴上能夸会哄，心里始终保持自己的一个框架和原则。
0: 嗯，男人表现不好的时候该惩罚绝不姑息，该分手绝不拖沓，不圣母心，不抱有侥幸心理，及时止损，趁早淘汰。嘴可甜，心得狠，把这个原则发挥到极点，你就 win。
1: 哇，你能做到吗，跳糖？
0: 差不多吧。
1: 再来看啊，就是实际的一些话术吧，在这儿跟大家来提供一下。比如说吵架，这是情侣当中最容易出现的一种矛盾，
0: 嗯，
1: 对吧？就是我不想你带着情绪过夜，这样会把你推得越来越远。我不想你离开我，我希望你可以多爱我一点。我不想因为一点点小问题就让我们之间的情感产生隔阂。
0: 哇，这些温柔的说辞，说实话，嗯，臣妾做不到呢。
1: 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女生学，男生也可以学一学吧。
0: 但是一般情况下在发生矛盾的时候会沟通的男生，反正我觉得很少很少。
1: 嗯，
0: 大部分人好像要么生闷气，要么就觉得对方不理解我，要么就懒得解释，要么就觉得嗯我就是这样。
1: 你总结倒是挺全。
0: 确实是
1: 经验不少啊。
0: 哎呀，你没看过电视剧啊。
1: 哎，再有啊，就是男人偶尔会暴露一些脆弱的时候，你要给予理解，你甚至可以紧紧的抱他一下，都可以让他觉得很温暖。
0: 是的，另外也要时不时的去表达爱意和支持，尤其是对方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做一个让他想要去倾诉，而你要做一个愿意去倾听的人。那至于谈婚论嫁的时候，双方可能都会有一些承诺呀，我倒觉得承诺不需要那么多，因为彼此的辛苦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尤其像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想让对方压力那么大，也不想让自己压力那么大，所以相互理解是王道。
1: 是的啊，那本期呢我们聊到了关于超会提供情绪价值的方法啊，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这么做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别人吃两口就饱了，我是饱了还能吃两口。外卖帮我们实现了美食自由，饿了随时就能吃上好吃的，好好的满足下自己的食欲。下饭剧帮我们实现了快乐加倍，边看剧边干饭简直美滋滋。然而一不小心就吃撑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吃多了会发胖，但你知道吃多了还会影响寿命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曾经顶级期刊科学刊登了一篇关于热量限制与免疫代谢健康的研究论文，研究发现八分饱饮食可以改善新陈代谢和免疫反应，帮助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寿命。这项研究招募了238名代谢健康的成年人，以2: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每天减少自身基线热量约

约14%的热量摄入，也就是吃饭只吃八分饱。对照组则保持他们以前的饮食习惯不变，自由摄入热量。这个实验跨度长达2年，最后结果是，经过2年热量限制，干预组的胸腺质量和总胸腺体积均显著地增加了。反观对照组，他们的胸腺体积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另外，在热量限制的干预组，他们身体中的营养感应、炎症和长寿有关的核心通路也被调节了。研究人员因此得出结论，一定程度的热量限制会激活人体某种组织保护性免疫代谢程序，从而增强胸腺免疫功能，减少炎症，抗衰延寿。所以俗话说，吃饭八分饱，健康活到老，这句话仔细想想还是有点道理的。享受美食固然重要，但也要记得掌握好度，八分饱就刚刚好。一日三餐，一顿也没多，一顿也没少，只是节奏比别人慢半拍罢了。按理来说应该不会发胖吧？来自哈佛医学院的研究者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吃饭时间真的很重要。他们进行了一项研究，对16名超重或肥胖参与者的营养摄入、体育活动、睡眠和光照情况进行了严格控制，并让他们每个人都先后按照2种不同的时间表进食。一种时间表是早进食，在早上9点、下午1点和下午5点左右吃三餐；另一种时间表是晚进食，在早进食的基础上推迟250分钟，也就是下午1点、下午5点和晚上9点左右吃三餐。这两个阶段的顺序是随机的，每个阶段持续6天，中间有3到12周的清除期。研究人员通过这个随机对照交叉实验发现，晚进食有这些影响：晚进食会增加清醒时间的饥饿感，降低24小时血清瘦素水平；晚进食会降低清醒时间的能量消耗和24小时核心体温；晚进食会改变脂肪组织基因表达，增加脂质的储存。总结起来就是，晚进食会同时增加食欲，减少能量消耗，助力脂肪储存，而这些变化很可能增加人类肥胖的风险。现在知道了吧？让你假期胖10斤的元凶，不仅是多吃少动还熬夜，还可能是晚进食。当压力大的时候，确实一动也不想动，甚至还想暴饮暴食，结果不仅影响了健康，还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用魔法打败魔法，用某种食物来解压？还真有，不是甜食，也不是火锅，而是益生元和发酵食品。有研究者为此专门定义了一种饮食模式，叫精神益生菌饮食。这种饮食模式在精神心理健康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结果发现，精神益生菌饮食模式对感知压力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在坚持4周的干预饮食之后，该组参与者的感知压力显著降低了32%。结合粪便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表征、问卷评估以及血浆、尿液和粪便样本的代谢分析，作者得出结论，精神饮食会影响健康成年人群的微生物稳定性和感知压力水平。随着人们对肠道菌群参与大脑过程、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也越来越期待能通过肠道脑轴控制菌群为大脑功能带来益处。所以当你感觉精神紧张的时候，不妨摄入一些富含纤维的食物或发酵食物，比如泡菜、酸奶、豆类等等，试一试用这种精神益生菌饮食模式帮助自己解压。最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工具，能够计算不同饮食对不同地区、性别和年龄人群预期寿命的

入一些富含纤维的食物或发酵食物，比如泡菜、酸奶、豆类等等。试一试用这种精神益生菌饮食模式帮助自己解压。最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工具，能够计算不同饮食对不同地区、性别和年龄人群预期寿命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无论是移情的小酌，还是无奈的应酬，随着女性更多的融入社会生活，饮酒的女性比例也在逐渐攀升，而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不知不觉中，也许有些女生的饮酒量已经超出了健康饮酒的标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女性饮酒的红线在哪里。

我们首先来看看现在的女生们有多能喝。随着女性的经济水平提高，同时酒精产品价格下降，市场推出了许多针对女性的营销策略，再加上进入职场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中的许多人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了饮酒文化。2017年，中国酒业协会发布了《中国饮酒人群适量饮酒状况》。

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农历的六月初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解开政绩焦虑，干出为民实绩。市长尚小刚到我市水库督导检查安全度汛工作。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中共滨州蓝天救援队支部委员会，党建红引领救援蓝，冲锋一线护民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解开政绩焦虑，干出为民实绩。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这一重要要求为领导干部创造出经得起检验的实际提供了重要遵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解开政绩焦虑、纠正浮躁短视、功利狭隘心态的重要突破口。干事创业的准心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而不是个人的荣誉和成果。领导干部有施展才华抱负的强烈意愿无可厚非，关键要将自身能力与干事热情精准用在正确事情上，落脚到增进人民福祉上。多算一算为民造福的政治账，少打个人升迁的小算盘。从近年实践看，围绕教育助学、医疗卫生、养老育幼等设立并兑现年度清单，已经成为许多地方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重要内容。不是所有的政绩都要惊天动地，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好，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只要最终落到为民造福上，都是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政绩的取得自有其客观规律，既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也需要符合实际情况，契合发展需要。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不仅能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还可以从源头上防范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为求快速降碳，对三高行业一关了之，结果合规企业受牵连，群众就业受影响。为跟风热门产业，盲目以税收优惠吸引企业投资，结果产能无法有效利用。这些问题的根子就在于没有科学决策，尊重规律。只有让改革思路、发展规划、治理方案符合发展规律和科学要求，才能在真抓实干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更深一层看，政绩观的背后是权力观、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错误政绩观则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为政者心底无私、公私分明，事业发展自然天地宽广。如果把政绩当成个人秀，贪图拿名次、寅吃卯粮、劳民伤财、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最后留下的一定是烂摊子。厘清公与私，干出的才会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的就是校准价值坐标，匡正干事导向，从小我与大我、私利与众益、虚浮与务实、当前与长远之间找准方位，找清利害，找到目标。有限生命与无限事业本就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认识到时间有限，自当增强本领，提高效率，抢抓机遇，多干实事。认识到事业无涯，更需要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接好每一棒，走好每一步。政绩焦虑不知受内因影响，外因也不可忽视。比如考核评价过于看重经济增速、招商引资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等硬性指标，干部选拔任用存在为数字论、为项目论等等，都可能诱发政绩焦虑。
因此

正确政绩观离不开务实管用制度的护航托举。一方面，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加大民生改善、生态效益等前绩指标的权重，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另一方面，优化选人用人导向，为敢啃硬骨头的干部撑腰鼓劲，让埋头苦干的干部受重用。同时，有必要结合改革发展需要，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进一步扭转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思维定势。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16日，市长尚小刚到我市水库督导检查安全督汛工作。尚小刚先后来到太峪水库、红岩河水库、李家川水库，听取了各水库运行管护等有关工作汇报，了解了水库坝体运行情况、防汛物资储备及值班值守工作。尚小刚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压紧压实水库管护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做到隐患动态清零。要统筹抓好科学调度，加大巡查力度，强化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水库安全稳定运行。副市长赵亚鹏一同检查。本台记者马燕、季天德、林子汉、郝婷报道。一名党员一面旗，一支队伍一道墙。中共滨州蓝天救援队支部委员会自2020年

继续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谁明浪子心》。这首歌写给所有孤独前行不被理解的人，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这是王杰最具标志性的浪子宣言，也是刻在他生命里的人生独白。他的一生从来都是活在世俗定义之外，年少漂泊，经历坎坷，一路带着孤独与倔强闯荡，外表冷漠疏离，内心却藏着极致的温柔与敏感。可以笑的话不会哭，可找到知己哪会孤独，短短一句道尽了浪子的全部心事。世人只看到他的桀骜不驯，独来独往，却不懂他眼底的疲惫，心底的柔软，不懂他看似洒脱的背后是无人懂的孤单，是不愿妥协的坚守。他的歌声从不是卖惨，而是把成年人的孤独、漂泊者的迷茫唱得通透又赤诚。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浪子，明明渴望温暖，却习惯伪装坚强，明明满心疲惫，却依旧独自硬扛。这首歌懂你的口是心非，懂你的故作洒脱，更懂你藏在坚强之下那份不为人知的柔软与渴望。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0: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黄山，身临其境地感受了黄山的险峻和壮美。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黄山之行，一起看看季老先生又有怎样奇妙的经历。我们就是在住宿一夜之后，怀着还要再回来的心情，走过这一棵松树，向黄山深处前进的。一走过送客松，山路就好像一反昨天上山时的规律，陡然下降，下降再下降，一直降到涧底。这一段路走起来非常舒服，似乎还要超过泰山的快活三里。我们虽低头走路，仍可以抬头望山，走过望客松、蒲团松，右边可以看到指路石，回头则见牛鼻峰上的犀牛望月。下到深涧涧底以后，一泓清泉就在道旁，清澈见底，冷冽可饮。拿做文章来比，我们走这一段山路，就好像是在做城的那一段，起得突兀，成得和缓，我们过了一段舒服的时光。但是再拿做文章来比，成过以后就来了转，这一转可真不得了。到了涧底，抬头一看，前面是800级的莲花沟，这800级仿佛是直上直下，令人看了真有点发怵。实际上往上攀登的时候，比在下面仰望时更令人感到可怕。我们面前好像只有这一条窄窄的石阶，只能向上，不能回转。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不管流多少汗，喘多少气，到此也只有奋勇攀登，再没有回旋的余地了。皇天不负有心人，爬上了800石阶，一转就到了莲花峰脚下。这一座莲花峰也是黄山主峰之一，从它脚下上山好像比从天都峰脚下攀登天都峰要容易得多，只需往右一转，爬上几个台阶就可以达到峰顶。然而正为其觉得容易，也就失掉了吸引力。同时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到北海，我于是只在莲花峰下少坐片刻，抬头看到不远的峰顶上游人多如过江之鲫，然后左转走上前去。要说到黄山的险境，仿佛现在才算是开始。身右峭壁凌空，左边却是悬崖无地，山路是修整过的，在最危险的地方加了石头栏杆或铁链，但栏外就是危险境地，好像泰山上的阴阳界一样。走在这样的地方，连昨天奉行的看山不走路，走路不看山的箴言都无法奉行，只有一心一意埋头苦走而已。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百步云梯，真可以说是名不虚传。但是大自然最憎恨的就是单调，它绝不会让百步云梯成为千步云梯、万步云梯。过了百步云梯，又是一段比较平直的山路，此时我仿佛已经过了险关，达 大有闲情逸致观赏山景。木抬头，在远处的山崖上，忽然看见万绿丛中一点红。此时正是盛夏，早过了春暖花开的时节，这一点红是哪里来的呢？我无法攀上悬崖去看，无从探索和研究，我只有沉入幻想中，幻想暮春四五月间，黄山漫山遍野开满了杜鹃花的情况。我眼前的黄山一下子变了样，日出山花红胜火，红色的火焰仿佛燃遍了全山，直凌太空，形成了一幅红透宇宙的奇景。就这样一路幻想下去，平路走近，又上山路，穿过鳌鱼洞，就到了天海。这一段路更平了，仿佛已经离开黄山，到了平地上。一路树木蓊郁，翠竹夹道，两旁蝉声啼不住，转身已到北海边。北海真是个好地方，人们已经看过了天都峰和莲花峰奇景险境，久已深旅，大概总会觉得黄山胜景已经探过，到了北海已经成为尾声了。然而实则不然。我先讲一个口头传说，距北海不远有一个山峰，叫做史信峰。什么叫史信峰呢？这里属于掌故的人说，就是开始相信，意思就是到了这里才开始相信黄山之美。不管这个解释是否正确，是否就是原意，我确确实实是相信的。我到了北海以后才知道，北海绝不是黄山之游的尾声，而是高峰，是顶端。上文曾引用过一句古语，不到文殊院，没见黄山面。我想改一改，走不到北海，黄山没有来。再拿写文章作比，如果过了玉屏楼算是转，那么到了北海就算是合。一篇精巧的文章写到这里，才算是达到精妙的顶点。黄山乃山中之奇山，北海是众奇并备，万巧同真。由黄山到此，真可说是探观止矣。然而究竟合出些什么东西来呢？三言两语是说不完的。以北海为中心，三五华里的半径内，景色万千，名目繁多，大则崇山峻岭，小则一石一树，无不奇绝人寰。从宾馆右转，走不多远，在深山绝谷的边缘上出现了散花精舍，前面不远就是梦笔生花、笔架山、骆驼石、上升峰和老翁钓鱼，再往前走就是史信峰。登上史信峰顶，下临无地，隔着深涧远处可见仙女峰、石笋冈。石笋碧立千仞，真仿佛天上有一个顶天立地的金刚巨无霸，从上面把石笋栽在那里，成为宇宙奇观。我们只是从远处看石笋冈的，徐霞客是亲身到过。他在游记中写道，须石笋冈，志向年所登尖峰上，倚松而坐，看雾中峰回石攒，造会满眼，如绝矿炉石门，或居一体，或缺一面，不若此之宏博富丽也。宏博富丽当然还不仅限于石笋冈，北海附近这一些名胜无不宏博富丽，造会满眼。比如清凉台、曙光亭都各有奇妙之处。出宾馆左折西行，可以到西海，沿路青松苍天，翠竹匝地，

有很多有名的奇景。走到尽头，同别的地方一样，眼前又是峭壁千仞，深涧万寻。在这里排云亭上，可以看到丹霞峰、松林峰、石床峰，个个刺青天，令人神往。据说这地方是看落照的好地方，可惜我们来的时候不是黄昏，我们只有怅望西天，幻想一番日落西山、红霞满天的情景而已。是不是北海就只合出这样一些东西来呢？也还不是的，黄山所谓四大奇景，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温泉一进山就可以看到，其他三奇除了云海以外，一进山也都陆续可以看到。到了北海算是到达了顶峰，所谓集大成者就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也许要问，黄山奇松奇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初次听说奇松时心里也泛起过这个问题。我常常想，世间一切松树无不是奇的，奇就奇在它同其他一切树都不一样。其他树木的枝子一般都是往上长的，但是松树的枝干

却偏平行着长，或者往下长。其他树木从远处看上去能给人一个轮廓，虽然茂密，但却杂乱。然而松树给人的轮廓却是挺拔秀丽，如飞龙，如翔凤，秩序井然，线条分明。松柏是常常并称的，如果它们站在一起，人们从远处看，立刻就能分清哪是松，哪是柏。总之一句话，我们脑中一切关于树的规律，松树无不违反，此之所谓奇也。但是黄山上的松树比其他地方更奇，是奇中之奇。你只要看一看黄山上有名字的名松，你就可以知道：蒲团松、连理松、扇子松、黑虎松、团结松、迎客松、送客松、飞虎松、双龙松、龙爪松、接引松，此外还不知道有多少松，连那些不知名的大松、小松、武松、新松，长在悬崖上的松，长在峭壁上的松，长在任何人都不能想象的地方的松，千姿百态，石破惊天，更是违反了一切树木生长的规律。别的地方的松树长上一千多年，恐怕早已老态龙钟了，在这里却偏偏俊秀如少女，枝干也并不很粗。在别的地方，松树只能生长在土中，在这里却偏偏生长在光溜溜的石头上。在别的地方，松树的根总是要埋在土里的，在这里却偏偏就把大根、小根、粗根、细根一股脑的毫不隐瞒的赤裸裸的摆在石头上，让你看了以后心里不禁替他担起忧来。黄山松奇就奇在这里，看松而看到黄山松，真可以说是达到顶峰了。谈到怪石，也真够怪的。那么这些石头怪又怪在何处呢？在黄山，山峰和石头多得出奇，虎头岩、正宫钓鱼台、鹰骨石、碰头石、鲫鱼背、扬子过江、仙人飘海、仙桃石、蓬莱三岛、莺歌石、飞鱼石、彩莲船、孔雀戏莲花、苏武牧羊、老僧采药、仙人指路、喜鹊登梅、猴子捧桃等等，名目确实够繁多的了。名目之所以这样繁多，决定因素就是因为这些石头长得怪。你以为这些五花八门的名目已经把黄山的怪石都数尽了吗？不，还差得很远。如果你有时间静坐在黄山的某一个地方，面对眼前的奇峰怪石，让自己的幻想展翅驰骋，你可以想象出一大批新鲜动人的名目。比如我们几个在西海排云亭附近，面对深涧对面的山，我们看出了一座国际饭店。这个名字一提出，你就越看越像，像得不能再像了。假我以时日，我们可以巧立名目，为黄山创立一大批新鲜别致，不但神似而且形似的名目，再为黄山增光添彩。在怪石中最怪的，当然要数飞来石。它是在一座小山峰的顶上，孑然耸立在那里，上粗下细，同山峰接触的地方只是一个点，在山峰中好像是摇摇欲坠，让人不禁替他捏一把汗。后来我们从北海到西海，在回去的路上爬了上去，一直爬到峰顶上，同黄山别的山头一样，小小的一个峰顶，下临万丈深涧。

飞来时，我们都大吃一惊，原来同峰顶连接的地方有一条缝，这样一块巨石上粗下细，又不固定在峰顶，怎能巍然屹立在那里？而且还不知已经屹立了多少年呢？在这漫长的时间内，谁知道它已经经历了多少狂风暴雨、山崩地震呢？而它到今天仍然是岿然不动。我们没有别的话可说，只能说它是奇中之奇了。时间关系，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黄山之旅，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这些年呢，电信诈骗的发案率是不断的呈上升趋势。从受骗人群来看呢，电信诈骗受骗者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居多。电信诈骗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以冒充公检法的工作人员或者军人、领导、亲人等等，防范意识不强的老年人呢就成为了主要的受骗者。那下面呢，云生就分享几个案例，希望中老年朋友们啊要提高警惕，不要给坏人留下可乘之机。2016年8月22号上午，75岁的王帆收到上海青浦检察院工作人员的电话，说他的身份证信息被卖了，买主呢用他的身份证办了银行卡，而且这张卡涉嫌受贿20万，他呀可能会因此而坐牢。王帆当时就吓傻了，随后对方称啊会帮他做资产保全，并且呢提供了北京检察院同事的联系方式。第二天王帆打电话询问情况，对方啊说叫孙检察官，向他核对了信息，并且呢表示他涉嫌了受贿，财产需要冻结保全。而且王帆的外孙女刘女士说，对方说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啊、住址啊、籍贯等等这些信息都和现实情况符合。对方让王帆呢在2家银行开户办卡，并且把其他银行的存款全部转移到这2个账户下。刘女士说，开户的时候对方让姥姥开通了网银和手机短信验证业务，开通之后呢，姥姥给对方打电话确认，对方让她告知验证码，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对方就已经开始转账了。当天呢，王帆向2张卡里边一共转入了815500块钱。接下来这几天呢，他想到自己还有一些理财的资金

还有国外存的美元没有处理掉，又把这些钱取出来存入了之前开好的两个账户当中，将近30万。交易清单显示，从23号到26号，王帆的两张银行卡通过手机银行、个人网银，一共分7次转出了109万4400。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对方一直都让他保密，说否则呀会影响到调查。王帆呢就一直没跟家人说。一直到星期 6，他的儿子结婚需要礼钱呢，家人向他要钱的时候，这他才说了事发的经过。家人觉得你肯定是受骗了，立刻去银行查账，这才发现这两张银行卡里的钱呢已经全都没了。内蒙古的齐老先生70多岁了，双腿患有风湿病很多年了。有一天呢，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发现正在播放风湿病的药品广告，于是呢就购买了一个疗程的药。买了这款药10天之后，齐先生接到了一个自称是万教授的电话，他说呢是要对药效啊做一个回访。通话当中，万教授告诉齐先生接下来可能要面临的情况，说用药之后会有骨刺脱落的情况，如果不进行排毒，那么就有可能双目失明，甚至得心脏病。齐老先生当时被吓住了，在万教授的推荐之下，他花了1980块钱买了一种排毒的药，但是用完之后啊也没什么效果。不久之后，对方又寄来了一包排毒药，这次呢齐先生没有签收。可是随后啊，他就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北京市公安局姓李的男子打来的电话，说是因为拒收医院油药，他被起诉了。生性胆小的齐先生挂了电话没几分钟，那位万教授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说是交4965块钱就可以调解。齐先生呢，怕惹上官司，给对方打了钱，打算这就了事了。可是一段时间之后，齐先生又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医院张院长的电话，说能给他报销之前买药的费用，但是要报销呢就必须要再交4000块钱先住院。于是啊，齐先生又陆续交了不少所谓的什么个人所得税呀、保证金呐、等等这些费用。就这样一年下来，齐先生一共被骗走了8万多块。一直到最后啊，再也联系不到对方的情况下，这才知道自己是上当受骗了，并且马上到当地的公安局报了案。2016年11月22号，湖南省益阳市鹤山区71岁的陈阿姨也遭遇了电信诈骗，158000的积蓄全都被骗了。陈阿姨的孙女姚女士介绍说，11月16号，陈阿姨接到了电话，说是宽带欠费了3000，咨询呢请按1。陈阿姨就按照提示操作呀，对方自称是上海市徐

是说，奶奶一听到要被带走调查，当时就慌了，随后按照对方的指示，把他存在其他银行所有的钱全都取出来了，到了交通银行开了账户，把钱全都存进去了，并且呢，告诉了对方银行卡号还有密码。至于陈阿姨手机上收到的短信验证码，对方称这是公安局发送的，是关于案情的数字，并且叮嘱他一定不能跟子女说，否则啊会影响公务人员执法和案情的调查。17号啊，陈阿姨越想越觉得奇怪，于是呢就问问孩子们知不知道有这么一桩洗钱案，子女都说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事儿。于是呢，陈阿姨赶紧到银行查账，这一查才发现她存的这158000呀给取的就剩下2.5毛了。如梦方醒的陈阿姨这才在子女的陪同之下到公安机关报了案。好了，听了这几个案例呢，咱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咱们再分享两个真实的案例，看看骗子们还有哪些套路。家住在杭州下沙的胡老师今年69岁，是杭州一所大学的退休教师。2016年11月28号，他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里呢，对方报出了胡老师的身份证号还有真实的姓名。得到胡老师确认之后，骗子就开始按照剧本开始走戏了，说你涉嫌了一起在北京的洗钱案，起码呢要跟毒贩关36天。我们在嫌疑犯身上找到了用你身份证登记的银行卡。这个骗子又顿了顿，接着说，那个现在呢需要你证明自己的清白。这胡老师听完就信了，按照骗子的要求把电脑里的防火墙给卸载了，插上 U 盾，按照套路，骗子呢就可以把胡老师银行卡里的钱全都转走了。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胡老师拿着手机，按照骗子的要求就按下了 OK 键确认，可没想到他居然收到了骗子转进来的80万块钱。这电话里骗子马上就要求胡老师接下去必须要持续的按 OK 键。胡老师也照办了，但是呢接下来连续发了6条银行的短信引起了他的注意，说这卡里每次转出去5万左右，分6次转账，都是转给了不同的人。胡老师马上就警觉了，这是不是遇上骗子了？他果断地挂断了电话，关闭了电脑，拔掉了网线。1分钟之前呢，骗子可能还准备笑着收钱呢，现在可就轮到骗子懵喽。报案之前，胡老师查了查银行的流水，除了他原先卡里的钱，账户里呢还多出了51万左右呢。查清账户余额之后，他急匆匆地赶到了下沙文朝派出所报案。他对警官说说我接到了这个电信诈骗的电话，然后呢我收到了骗子的50多万块钱，我把这钱呢都上交给国家吧。警官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就分析说，这个骗子把钱汇到胡老师的账户上有2种可能性。一个呢是这骗子失误了，把胡老师的银行账号呢当作分款账号了，把这笔钱呢就误打入了胡老师的账户，随后呢又试图紧急的给转出去。第二呢是这骗子可能想借着胡老师这账户进行洗钱。11月24号上午，住在杭州的陈老师在家也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呢是杭州市公安局专案组的组长陈东。对方表示说，他被卷入了一起拐卖儿童的案子当中，已经被最高检察院列为网上通缉逃犯。这一听就是老套的冒充公检法的电信诈骗。但是陈女士呢自尊心很强，一听到这样的消息就想极力的证明自己的清白。骗子就问她说，你的工作呀家庭情况都什么样啊？还假意的安慰她说，我们知道你是个好人，不会做这种事儿的，但是呢可能是有人冒用了你的个人信息，你的个人信息和银行卡账户可能被盗了，不安全了。随后呢，对方告诉陈女士，由于涉及到

警方的机密，他必须要前往一处可以独处的地方，并且要求陈女士把手机设置成飞行模式。随后呢，陈老师把自己的200万积蓄从卡上转到了一个骗子口中的操作期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以确保资金的安全。此外呢，陈老师还通过2张银行卡向骗子所谓的这个安全账户啊转了大约100万。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杭州反欺诈中心接到了一条有关可疑受害人的信息，说有一位移动号码的机主陈某，女，58岁，系浙江一知名大学的退休教师，已经接到电信诈骗电话，并且已联系较长的时间了。接到了这个消息，工作人员立即就联系了运营商，对陈女士的手机进行了处置。但是这个时候，陈女士的手机呀，早已经设置成了飞行模式了。反欺诈专家随后尽力联系到了陈女士的女儿、同事、亲戚，得知陈老师呢可能在杭州滨江区，于是呢滨江警方出动了10多名警力协助调查。最后啊，在杭州滨江区高新派出所辖区的一套单身公寓里边找到了他。下午3点左右，民警敲开了陈老师的房门，他刚刚按下了银行优盾的确认键呢，警方马上对陈老师在工商银行卡上的93万余元人民币、中国银行2万余元人民币以及10000余元欧元进行了紧急止付，然后呢，又指导陈老师把期货平台上那200多万人民币资金成功的撤回了。警方提示啊，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以及短信验证码的，全都是诈骗。我是云生，今天呢，咱们主要跟大家聊了有关电信诈骗的话题，希望老年朋友们擦亮眼睛，不要上当。您还希望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您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作家任晓雯与他的长篇小说《好人送没用》。小说家任晓雯197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他们》《岛上》《生活如此而已》，短篇集《飞谈》等。今天我们来读的小说《好人送没用》是任晓雯的最新长篇力作。这本书讲述了一位苏北女人宋梅用在上海艰辛打拼、忍辱负重、立足生根的故事。因为是妖女，所以被母亲嫌弃，起名梅用。可就是这么一个没用的女子，为父母养老送终，接济游手好闲的哥哥，拉扯大了5个儿女。她像很多中国人一样，熬过了战乱、饥饿，经受了种种政治风浪，顽强地生活着，也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勤劳善良之中不乏怯懦和精明，悲欢与坚忍，却始终恪守着对人有用的信条。作者任晓雯关于写作和生命的思考贯穿了《好人送没用》的整个写作过程。小说里面有作者对死亡的看法，也有宋梅用对死亡问题的摸索路径。她生命中有4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兆氏、东家倪路德、女儿杨爱华。这四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梅用自己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在作者自身的问题意识与将人物还原为人物，把文字放手给文字的尺度拿捏上，宋梅用既是每一个人，又是这一个人。他的形象既有作者的影子，又绝非作者观念的传声筒。他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拥有自己的体验，更拥有自己的智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静群评价说，任晓雯是小说的手工艺人，她是文字的教徒，前进而耐心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她对笔下的人物有身心相照的感触与同情，在不动声色的克制之下，有入骨的伤痛与苍凉。知名青年评论家向静说，写一个没有特别大卖点的人物，写一段没有噱头的女人的史诗是非常困难的，任晓雯是怎么做的？在《好人送没用》中，他把送没用进行了特别具体化的处理。他其实是自己重新书写了一段上海历史，时间是1921年到1995年这个历史阶段。接着又由送没用所处的棚户区这个小角落一步一步延伸进各个不同的空间。任晓雯的文字轻灵生动，往往寥寥数笔，老上海的生活场景便逼真地扑面而来。活着这个词放在宋梅用身上看起来非常形象，但是又有一定的抽象性。 在塑造宋梅用这个小人物的时候，任晓雯把上海本身的内涵和外蕴转化成个人的生活态度，使其在无形中成为这个小人物人物内在的光彩，并努力去放大这个光彩。一个小人物的城市生活跟上海整座城市的发展看似平行，在书写中却又是一个互相滚动的过程。其行云流水的叙事，在带给读者以审美享受之余，亦借一个普通人的历史，于字里行间折射出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谈及创作体会，任晓雯说，我上一部自己较为满意的长篇是9年前的《他们》，本想通过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试图表述出对于一个时代的看法，但是我后来渐渐看到了其中的陷阱，历史和风土掩盖了人，其实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目的，人是起点也是终点。基于这样的认识，好人宋梅用的写作就成了从他们到他的写作，这是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而非关于国家和时代的叙述。宋梅用是被历史遗忘名字的小人物，是被时代筛漏了的小人物。父母称他没用，子女也认定他没用，而我想写的正是这么个没用的人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因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面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小说《好人宋梅用》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历史折射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在任晓雯的笔下，世界总是有那么多无法忽视的细节，集合不露声色，在文字的弄堂中让你目不暇接，难以探出头来。

胭脂生。小说《好人送没用》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历史，折射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在任晓雯的笔下，世界总是有那么多无法忽视的细节，集合不露声色，在文字的弄堂中，让你目不暇接，难以探出头来。

0: 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通过一篇文章来聊聊关于情商的话题。在你的眼中，怎样才算是高情商呢？一起来感悟这篇文章，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现在情商这个词特别时髦，而情商高俨然已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法宝。比如谈恋爱，大家

都想找个情商高的恋人，因为懂人心会办事，恋爱容易成功。交朋友，许多人也喜欢交情商高的，因为有城府之进退，相处更和谐。就算是老板招聘员工，也很看重情商问题。花一样的钱，谁不想要那种能充分贯彻老板意图，并能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好员工呢？我以前认识一位女上司，她可是远近闻名的高情商职场丽人，办事特别得体，十分能说会道。她不算是我的直接领导，不过工作中会有接触，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客气周到，毫无架子，而且嘘寒问暖，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没有，令我十分感动。我暗暗下决心要跟她好好学习，争取拯救一下自己可怜的情商。后来我们在一个楼工作，见的次数多了，他每次都这样问一遍，真的丝毫不差，精准到每个笑容、每句话、每个字。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了没有？开始我还规规矩矩地回答，次数多了，不禁生出了恶作剧的心，每次回答的都不一样，有时男孩，有时女孩，有时上了幼儿园，有时还在家里吃奶。好玩的是，他根本就听不出来，照样含笑点头。我暗中观察，他对别人也基本上是如此。你回答的是什么，他完全不在意，在标准制式的寒暄体贴之下，并无真正的关心。他只是知道如何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之后经历的多了，我发现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少，他们都误解了高情商的含义，错把性格圆滑、能说会道、察言观色的小伎俩当成了情商在线。情商这个词，如果用最通俗的话来理解，就是一个人既能够清楚地明白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位置、作用、身份，也能清楚地了解对方的心态、需求、感受。那么一个高情商的人一定会根据形势、环境、对象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表达方式，做到彼此都可以满意。比如和一个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生孩子的人聊天，就不要总是绕着自己家孩子的话题，要考虑对方可能因此感到难过或者尴尬。再比如某人家的孩子学习不好，每次成绩都倒数，那就不要追着问他孩子这次期中考了多少分，排了多少名，人家不说显得小气，说了自己难受。有些低情商的人为何感觉自己人际关系失败，往往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他们意识不到需要关照对方的感受，总是摸不准对方的需求，只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就可能会招惹到对方的不满，却不自知。在我所遇到的那些可以称得上是高情商的人当中，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很会讲话，有的甚至算得上是沉默寡言，但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懂得尊重和体谅对方，从不过度强调自己的需求，能够令对方在交往中感受到自己的需要和自尊得到满足。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人人都知道情商重要，但这种微妙的情感尺寸的拿捏也引发了很多人的焦虑，好像自己情商低就没有一点出路，活该恋爱不成功，活该事业被淘汰，千人烦万人厌。但生活中情商低的人很多，伪情商高的人也不少，许多人一生注定是不可能有高情商了，他们习惯了直来直去，在比较复杂的情境中就会显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和闺蜜经常在一起吐槽各自的老公，我们两家的男人都属于理工男，是十分低情商的人，这方面的事迹数不胜数，总是把我俩气得七窍生烟。经过我俩这么多年的改变和磨合，依然进步不大。可为何我们两家还算是幸福的家庭？因为我们都已经看透，虽然他们情商低，可是人品好，是真心实意的付出感情。最后，我们被他们的行为感动，种种低情商的表现也就值得宽恕了。我家常年请一位姐姐打扫家务，她有时候会批评我，别总在网上买东西。

死了，你买了又不吃，过期了好浪费。雇员批评雇主当然算不得情商高，但我总是笑嘻嘻地点头答应，从不生气，因为他是真的为我着想，他工作起来尽心尽力。高情商固然能令人愉悦，可好人品更能真正叫人受益。真的，仔细想想，许多与我们相爱相杀，某些时刻讨厌得不得了，某些时候又依赖得不得了的亲人或者朋友，他们可能没有多高的情商，可他们有颗真心，关键时刻靠得住，懂得如何保护我们，我们最终还是会接纳他们。世间没有完美，情商又高，人品又好，当然是值得追求的境界。不过，如果情商就是高不起来，也不必自卑。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是一个漫长的互相渗透的过程，情商不够，人品来凑。只要做人温暖有爱，真心实意，时间长了，周围的人终究能够被品行的魅力所感染。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人生不过是日夜不歇地向着生命的深处奔走，我们各执所长，到最后可能殊途同归，不分胜负。读了这篇关于情商话题的文章，你还在纠结自己有没有高情商而感到烦恼吗？我们不妨就用文中那句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来激励自己，相信你会对真正的高情商有更深层次的解读。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到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阅读之旅。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1: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 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公司把什么打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有媒体报道说某互联网公司呢将会从8月15号起取消部分外包员工的餐厅福利，后续使用食堂呢需要收费。那么有个别员工透露啊，后续免费班车的福利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都知道互联网大厂没那么滋润了，但是没想到已经沦落到这个份上了，连两口吃的都要跟员工斤斤计较。乍一看不过是几顿饭钱嘛，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之前在网上是引发了极其强烈的共鸣的，甚至连很多非互联网行业非大厂员工都开始跟着吐槽自家的公司福利变少了。上个月老板说公司上半年效益不好，砍掉了部门每个月的聚餐预算，入职三年生日小礼品呢从网红蛋糕变成了一张贺卡。你看看这些全都是打折的现象。人人在网上晒高薪的那几年呢，员工福利曾经被看作是公司光鲜外表的一部分，但当就业环境整体变得捉襟见肘时呢，他们又迅速成为了第一个被嫌弃、第一个被缩减的东西，以至于已经有人总结出了规律，公司开始走下坡路的一个大的征兆就是茶水间的零食开始收费了。反正呢我没有吃到过茶水间的免费零食。那么网上对于福利缩水的吐槽呢，首先集中在互联网大厂，正如曾经那个大厂工牌比宇宙通行证还管用的段子，在员工福利这件事上呢，他们曾是绝对的鄙视链顶端。小到免费的一日三餐，水果甜品不限量的下午茶，卫生间里贴心的漱口水，大到可以享受员工折扣的购物平台，刷工卡随便的健身房，乃至一个月几千块钱的租房补贴。没想到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后风向全变了，现在去网上搜索大厂福利关键词呢，已经从财大气粗变成了精打细算。早在之前呢，有一个职场平台就有员工爆料过，说这个公司食堂开始限制员工打包的一个菜量，以前全家人的晚饭呢都能靠食堂解决，现在每人只能带走一份了。当时呢不少人觉得其实挺合理的，毕竟呢有些员工薅公司羊毛薅的实在太过分了，但是福利降级这件事呢一旦开始那就无法结束。大厂福利的日渐稀少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用便宜的东西来替代贵的，以达到悄悄咪咪的缩减开支的目的。三年前你入职的时候，公司下午茶是喜茶配定制蛋糕以及自取的良品铺子零食，现在的下午茶形式呢都还在，但却变成了冰红茶和咪咪虾条。好家伙，这速度比我自己的消费降级还快呢。紧接着呢就是免费变为付费，在外包员工食堂自费的新闻下面，不少人呢就表示自己早就已经不能在公司食堂白吃白拿了，免费的一日三餐变成了两餐乃至一餐，抵扣券的金额呢也变少了，还得加班到一定时间之后才可以使用。那么很多习惯了一站式全包的大厂人现在才发现公司究竟有多贵，平时根本看不上眼的四菜一汤一结账轻轻松松超过了50块，你敢相信打包盒都要收费1.5块呢。直到公司开始在福利清单里写免费开水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不过呢，即使已经大幅减少，大厂福利依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里更是让闻者落泪，本来福利就不多，现在呢还要进一步的缩水。那么节日福利呢，本来就是一个传统的关爱员工的领域，但是在大公司们还在忙着简化包装的时候，很多小企业已经精简到了礼品本身的上面。根据某位网友的回忆，公司去年的中秋月饼就是把包装拆开一个员工发一个，见过比饺子还小的粽子吗？端午节他算是见着了。 对于远离老家在一二线城市奋斗的年轻人，衣食住行方面的便捷确实是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你一定看过类似的新闻啊，因为有一些大厂会给员工每个月几千块的房补，附近小区的租金呢都跟着是水涨船高。如果往虚了说，职场菜鸟们对于体面工作、体面生活的幻想，很多时候是靠着小恩小惠塑造的。随时捕获的临时角落、节日或者公司周年庆的蛋糕和小礼物，都会给人一种安稳的错觉。那么很多大厂员工在谈到福利缩水的问题时呢，都会提到这么一个细节，是同一个细节。当初面试的时候， HR 就拿这些福利来压榨我们自己的工资，美其名曰说福利也等于钱。如果有人选 offer 时把福利和补贴也算进了收入，甚至为此放弃了工资更高的工作，恐怕现在肠子也都悔青了吧。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让职场人用来自我安慰的或许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公司大概是真的快撑不住了，不然也不至于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来省钱。尤其是如今，不论大厂小厂、互联网还是其他行业，在缩减福利时呢，都往往喊出降本增效、节约成本的口号。而这往往呢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就是降薪、年终奖缩水乃至人员优化，大家都把福利没了，说明公司日子难过了，看作成一条职场潜规则。但事实呢可能恰恰相反，砍掉它是因为砍它比较容易。对于大公司而言，几顿小点心、几笔打车费看似是小钱，但是因为人员基数足够大，依然能省下一笔相对可观的支出。或许不够支撑几个新项目的运转，但足够做出一份相对好看的报表来增加投资人的信心。那么这些变化呢，甚至不需要解释。有网友呢回忆自己公司曾经有过月度聚餐的传统，当时呢是因为刚刚开始人员扩招，需要凝聚力。平时的聚餐时间呢都是部门领导在群里通知大家，但有一次快到月底了也没喊，同事们还相互私下交流起来，说到底还聚不聚，直到下个月也没有动静，那这个传统呢也就顺理成章的消失了。年轻职场人呢很容易把福利看作是公司天然自带的基础配置，但其实归根到底，这不过是老板众多花招之一。早就有分析说哈，这个互联网公司前些年之所以愿意给员工那么舒适的条件，是因为当时公司需要尽快的全力的成长，业务增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福利就成了除工资之外性价比最高的指标。但现在呢，很多行业的增长点逐渐消失了，企业们呢也都慢慢的放慢了脚步。更重要的是呢，求职形势非常的严峻，人人都怕失业，老板呢就更没有必要靠下午茶、免费班车等啊，还有食堂来留住员工了。之前呢，有些公司把裁员称之为人员优化，引起了非常普遍的反感。但或许对于老板来说，确实是种优化，未必真的是穷得掀不开锅了，只是收入减少了，那就少下两顿馆子嘛。只不过呢，当部门前脚取消了免费的晚餐和打车报销，后脚就在一个看起来没啥前景的项目上怒砸几百万，你才猛然发现公司确实是在勒紧裤腰带，但先被勒死的永远是自己的福利。可惜兜里没钱，也就只能忍气吞声了。网上有关于福利缩水的抱怨呢也不在少数，更多的人呢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换工作算了吧，可能别的地方还不如这里呢。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公司把什么打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休假真好，感觉回来上班都有新鲜感了，总感觉公司有什么新变化了，但是又说不上来。哎，群里又发通知了，节俭是美德活动将成为常态化，请新来的员工熟悉我爱我家小程序。这是什么鬼啊？
1: 小丽，你休假回来了，公司啊有了一些新的规章制度，我发你微信里了，你有空学习一下。
2: 嗯，好的吴总。
1: 小丽，有什么事儿啊？
2: 吴总，厕所没纸了，同事们说找您申请要纸巾。
1: 啊，那你先填个表。
2: 啊，还要填表啊？为啥呀？
1: 我不是给你发通知了吗？纸巾呢都是公司买的，是公司的成本，抽纸、卷纸、湿纸价格都不一样，必须要填个表，写清楚你要哪种类型的。
2: 以前厕所里不都是有纸巾的吗？为啥我休个假回来就没有了呢？
1: 现在呀，全公司都在进行节俭是美德的示范活动，厕所呢就不放纸了。要用纸的话，就在手机小程序上填表来申请，要哪种，要几张。
2: 吴总，可是我内急得马上去厕所，能不能先给我纸巾，我等会儿再补表啊？
1: 哎呀，不行啊，这是公司的规定，我不能先开这个先例啊，手机上就可以填报，很快的。
2: 哎呀吴总，那您私人给我一点行不行啊？
1: 我私人也是没有纸巾的，我也是在小程序上申请的，然后呢在自助机里去取。
2: 为啥要张纸巾这么难呢？填个表不就是走个形式吗？
1: 这个可不是走形式啊，你在公司用的所有东西都要在小程序上有所记录，月底呢统一从你工资里扣的。
2: 啊，这些不都是公司的福利吗？
1: 哎，现在啊市场不景气，咱们公司还能发得出工资就已经很不错了。
2: 算了算了，我还是去楼下超市买吧。
1: 小丽回来了。
2: 嗯，吴总。
1: 你给我两张纸用用呗。
2: 吴总，您不是说用纸巾得要去小程序里填表申请吗？
1: 对呀，但是你刚才说了你去楼下超市买纸巾，既然你买了，那就给我两张吧。

0: 好吧，这吴总也真会占便宜。
1: 那个小丽啊，我接个电话，你帮我接杯水吧。
0: 哦，好的。哎，奇怪，吴总的秘书哪儿去了？为啥叫我接水呢？哎，不对，饮水机呢？怎么也没了？吴总，吴总，请问办公室的饮水机搬哪里去了？
1: 啊，饮水机啊，撤走了。
0: 那我上哪儿帮您倒水呀？
1: 就在我办公室啊，门背后啊有三个暖瓶，里面是装着开水的。
0: 现在公司都烧水喝了吗？
1: 对呀，扫一下码，哎，就能到了。
0: 喝水也得花钱呀。
1: 那当然了，水费可是公司出的，电热水壶是我自己买的，烧的水肯定要收费啊。
0: 那多少钱一杯呢？
1: 啊，这个便宜，一杯就1块，不超过500毫升，包月的话可以打包。

0: 王姐让我来问您。
1: 现在呀，大家都用微信交流，流量啊一般用不完，你也不是销售，不用总打电话，这部分钱呢就显得多余了。
0: 那交通补贴呢？
1: 这个呀要从环保的角度来说了，咱们要提倡绿色出行啊，我们公司呢也是很支持环保的，所以呢鼓励大家走路、骑行或者坐公交车、坐地铁来上班。
0: 但也得花钱啊。
1: 这么少，你四舍五入之后不就不用发了吗？
0: 我没听说过四舍五入还变没了的。
1: 那现在不就听说了吗？
0: 这公司也太抠了吧，降工资就不说了，连这些钱都要去扣掉。
1: 公司不抠不节约，哪有钱给大家发工资呢？
0: 哎，
1: 小丽啊，一会儿老李要用下你的电脑，你就先用手机办公吧。
0: 他要用多久啊？
1: 用到下班吧。
0: 就今天是吧？
1: 哦，不止今天，是每天。
0: 为啥呀？他自己不是有电脑吗？
1: 他电脑坏了，修啊买啊都是一大笔开销，所以呢公司决定开展共享电脑的活动，两到三人共用一台电脑，大家还可以休息眼睛，放松心情，一举三得。
0: 福利不仅没有了，连工作的电脑大家都要共享了。
1: 咱们是一家人嘛，家人呢就要相互帮助，共度难关嘛。
0: 那要是我也急着用电脑呢？
1: 这办公室不是还有其他同事吗？你找别人借一下嘛。
0: 我上个班还要到处借电脑吗？
1: 现在大家都不缺电脑，你看咱们很多同事都是自己带着笔记本电脑来上班的，不要这么斤斤计较嘛。
0: 不仅赚不到啥钱，还得倒贴一台电脑。嘿，咱们公司居然还没垮
1: 啊。对了，小丽饿了没啊？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饭呀？
0: 吴总，我这边手上的事儿太多了，我就在食堂吃点算了。
1: 食堂已经撤了
0: 啊？食堂撤了为啥呀？
1: 成本太高了，菜卖贵了大家不接受，卖便宜了食堂又不挣钱，公司还得倒贴钱，所以呀就撤了。
0: 连食堂都没了？
1: 没了咱们就出去吃呗，外面选择多。
0: 那我还是点外卖吧。
1: 外卖不能送进来，你想想你等外卖的时间再加上出去取一趟，是不是跟自己出去吃也差不多了？走吧走吧，吃完再回来继续工作。
0: 吴总，您不会是又要吃日料了吧？
1: 啊，不吃不吃不吃。
0: 难道是法餐？
1: 这个也不吃，咱们去吃中餐。
0: 那好吧，吃哪家呀？
1: 就是电视台旁边的那个自助餐。
0: 啊
1: 啊，对了，吃完呀你记得顺点纸巾回来。
0: 为啥是我呀？
1: 我一个老板咋好意思干这种事情呢？
0: 我也不好意思呀。
1: 那你帮我拿点呗。好，就这么着啊。
2: 对于职场，送给各位这么一段话：激烈的竞争与整体的大环境下，对于理想工作、理想生活的标准也只能往后撤一丢丢。从温馨有爱的公司氛围、平等受尊敬的职场环境，到钱到位啥都行，后来又变成了有工作就行。所以啊，劝告各位珍惜当下，努力努力再努力。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我的 funny， 点首 California 乐享在我的葬礼，英雄向往的是世界皇帝都在牢笼上背，如果 hiphop 被你毁了，那么我们都是姜伟，他们始终存在每座城下，他们笑着期待法治有天崩塌，我们诉说着的鱼龙混杂，可是团结不多，无人撕破真假， We need hero 那比危机 hero， We need kiss we need beat 美丽低头换来悲剧，举手每当月光街头浮现，我会告知唯一必须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0: 真不错嘞。
3: 哇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楼到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中国有句古话，惯子如杀子，对孩子有求必应，我们以为是爱孩子的表现，实际上却忽视了他在成长过程中需要的磨练。想让孩子获得幸福，并不是给他一切。今天节目一开始，爱佳首先和您说说低层次的父母总是在满足孩子。
15: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宝爸宝妈还记得轰动一时的留学生机场弑母案件吗？在日本留学五年的汪家晶，25岁了，从未勤工俭学，每月张口找母亲要7000元学费和生活费，母亲四处举债，实在是拿不出钱，他竟在机场捅了前来接机的母亲9刀。然而更让人可悲可叹的是，母亲在没有生命危险后还以孩子有精神病为借口替孩子辩护，但最终还是输给了法律。是什么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对自己举刀相向的恶魔？正是家长自己对孩子的无底线的溺爱，无底线的物质满足。父母们总是在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别人家孩子有的，自己的孩子也要有，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被别人瞧不起，自己苦点累点没事，只要是孩子要求的，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满足孩子，不能委屈了孩子。于是不富裕的家庭硬是养出来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富二代，孩子随随便便一双鞋几百上千，自己买一件几十块钱的衣服都要犹豫很久，家长总是在付出，期望着自己的富养能够让孩子的未来更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欲望也在增长，小时候想要几十块钱的玩具，长大后想要几千块钱的电子产品，上万块钱的护肤品，甚至几百万的房子车子。一味在物质上富养孩子，只会养出一个没有金钱观念向父母伸手要钱的孩子。中国式父母总是在无私的奉献，哪怕在外工作再苦再累，也要牢牢地把孩子护在羽翼下，不让孩子经受一点风雨。但是往往这样无私的爱只会养出不知感恩的孩子。在《少年说》中，有个叫叶新宇的女孩，一上台就声泪俱下，质问父母，我想问爸爸妈妈，你们真正在乎过我的感受吗？自从你们开超市之后，就一门心思全在工作上，是钱重要还是我重要？面对女儿的控诉，父母一直硬撑着强颜微笑。超市是家庭的经济来源，不好好打理超市哪来的经济收入？最后一刻，这对父母终于忍不住双双掩面抹泪，只能说爸爸保证以后多陪陪你。当然孩子期望父母的陪伴，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孩子能这样一边理所当然地享受着父母辛苦工作换来的物质生活，一边又控诉辛苦工作为他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的父母，只能说明父母的爱给得太多了，所以孩子才会习惯对父母的付出麻木无感，熟视无睹，甚至索取更多。同样是这期节目，13岁的男孩李仁志告白父母，感恩外卖配送员妈妈，引发了集体泪崩。当这个胖墩墩一脸憨厚的男孩登上楼梯，坦然地说，我的妈妈每天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穿梭，她就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希望大家都能给像我妈妈一样的人多一些善意，因为当你打开门的那一瞬间，看见的也有可能是我爸爸捧在手里的小公主。妈妈，我觉得你很伟大。李仁志是这样评价妈妈的职业的。同样是孩子，有的孩子无视父母的付出，一味的索取，而有的孩子以妈妈的职业为荣，更是看到了妈妈工作的辛苦。这样的孩子以后一定有责任，有担当，更能善待他人。溺爱孩子的父母，你们的无私不是伟大，而是愚蠢。我这套普通的房子280平，是我23岁的儿子送给我的，你们的儿子会买房子给你们住吗？他可能还指望你吧。一位上海的单亲妈妈莎拉自豪地说，她不是富豪，她只是一个工人出身，有着3次失败婚姻的女人，但是她却是一个成功的母亲。在中国长大的她和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对孩子的一切大包大揽，自己再辛苦也不能让孩子受苦。于是回到故土以色列的她，一个人支着春卷小摊挣钱，
直到有一天，一个邻居训斥他的儿子，你们已经是大孩子了，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儿看着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物一样。又转过头训斥莎拉，别以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从那以后，莎拉懂得了，只有特别狠心才能特别爱。就这样，他的孩子不再待在母亲的羽翼下，而是早早地开始学会挣钱养家。后来他的孩子都在自己的领域获得了成功。卢梭说，你知道用什么办法一定可以使你的孩子成为不幸的人吗？那就是对他百依百顺。对孩子最好的爱是教孩子学会做人，学会生活，而不是让孩子生活在蜜罐里，不让他尝一丝苦涩。糖吃多了，孩子就不会感觉甜了，只会感觉腻，自然也不会珍惜。只有吃过苦的孩子才会明白那些甜蜜有多珍贵。所以不要再溺爱你的孩子了，你无私的奉献只是感动了你自己，但是却害了孩子的一生。你总会老去，孩子总有一天会面对这世上的风雨，到时候没了你的保护，他自己又没有独立的能力，他的人生必将举步维艰。过分的溺爱最终只会毁了孩子。为人父母，无论贫穷或富有，培养孩子独立的意志和自主能力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0: 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很多人觉得断奶不就是不给孩子吃奶吗？这很简单呢，其实哪有这么容易，断奶也需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而且坑还挺多，一不小心就容易中招。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艾佳就来和宝妈分享一些断奶经验。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艾佳先来说说断奶都有哪些坑，希望能够帮助宝妈们避免中招。首先是分离断奶，有的妈妈因为害怕宝宝哭起来自己会狠心不下，干脆咬咬牙跑去亲戚朋友家躲段时间，想着等回来的时候自然就断了。这种分离断奶的方式真的太残忍了，宝妈们千万不要用。妈妈不见了，母乳吃不上，宝宝心里该多害怕多焦虑呀！有的还会哭闹不止，睡不好，吃不下，消瘦，生病，宝宝失去了依恋的对象，安全感也没了。研究依恋的美国心理学家曾说，在婴儿期没有建立强烈和安全依恋关系的孩子，一生中都将缺乏和他人建立深入而亲密的人际关系的能力。4个月至3岁是孩子建立安全感的重要时期，妈妈可不能为了断奶离开宝宝，这对宝宝的心理健康和性格塑造非常不利。而且对妈妈来说，宝宝不在身边心里空荡荡的，每天担心这担心那，吃不下睡不着，娃还没断奶，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先垮了。其次是乳头涂抹刺激物，老一辈教我们在乳头上涂抹辣椒水、风油精、酱油、黄连水等，就能让宝宝自动放弃吃奶。而事实上，这些刺激物不仅会给乳头造成污染，也会刺激宝宝的口腔，导致宝宝焦虑不安，宝宝对食物失去了信任，连配方奶和辅食也不想吃了，短时间内难以适应断奶后的饮食，宝宝容易出现肠胃功能紊乱，稍有不慎就会出现腹泻，甚至营养不良。第三是奶水没营养了，该断奶。很多新妈妈在哺乳6个月以后，发现自己的奶水不再那么稠白，于是认为奶水没营养了，该提前断奶。其实没有这种说法，6个月以后的母乳脂肪含量有所下降，但其他营养元素依然很齐全，其他食物无法替代。母乳中富含蛋白质、脂肪及乳糖等成分，还有丰富微量元素和免疫因子。尽管6个月后给宝宝添加了辅食，但不代表应该断了母乳，母乳仍是婴儿最理想的食物。然后是宝宝身体不舒服还要强行断奶。在断奶过程中，有的宝宝因为极度不适应而生病，这时候如果硬生生地继续断奶，只会适得其反。宝宝生病的时候抵抗力差，身体很虚弱，消化功能也不好，再强行断奶会影响身体健康，甚至还容易加重病情。此外，遇上宝宝食物过敏、长牙或者搬家、妈妈重返职场等情况时，也最好先不要断奶，等妈妈和宝宝双方的状态都比较稳定时再断奶。第五个是因心软半途而废。断奶的时候，有的妈妈特别容易心软，一听到孩子哭就投降妥协，一下子打回原形，接着又后悔，没过几天又试着断奶，宝宝恐怕会觉得这次一哭妈妈给奶吃，下次哭却不给了，给了希望又要绝望，反复断奶会接二连三地刺激宝宝的不良情绪，对心理健康有害，容易造成情绪不稳、夜里惊醒、拒绝吃东西等不良情况。接下来是乱吃回奶食物。老一辈总是说山楂、韭菜、鸽子、母鸡等食物可以回奶，但其实产奶量是由奶水的溢出量和频率决定的，与食物没什么关系，也没有科学研究表明哪种食物可以回奶，药物除外。宝妈们千万不要尝试所谓的偏方，无论是否断奶，健康均衡的饮食才是最重要的。最后是断奶不等于断奶制品，有的

妈妈觉得断奶后宝宝可以吃固体食物了，索性连配方奶、纯牛奶也不给喝了。那这种做法显然不对。宝宝在1到3岁的时候，咀嚼及消化能力和成年人还是有差距的，特别需要一些营养价值高、易消化、易吸收的食品。奶制品当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 维生素 B2 等，容易消化，营养价值也高，可以满足宝宝生长发育的需要。所以宝宝断掉母乳，还是要继续吃配方奶、纯牛奶、酸奶、奶酪等奶制品，保证足够的营养摄入。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断奶才合适呢？其实具体什么时候断奶没有硬性的规定，也不存在最佳断奶时间这样的说法。最理想的状态是宝宝适应了母乳以外的食物之后，对母乳慢慢的失去兴趣，自然而然就不吃奶了，这种情况称为自然离乳。宝妈们有条件的话，最好可以哺乳到宝宝自然离乳，对宝宝的生长发育有利，也不用经历情感上的折磨。如果因为客观原因无法继续母乳喂养，也不必太过自责，保持良好的心态，把精力放在照顾宝宝上，毕竟每个宝宝都要经历断奶的过程，早晚而已。说起断奶，妈妈总是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割舍不下宝宝对自己母乳的依赖，喜欢宝宝饿了发出信号找妈妈的感觉，另一方面又希望宝宝获得更多营养，走向独立。断奶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爱家祝福你和宝宝都能安然度过。分享了一组和断奶有关的经验，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0: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不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真的无比喜欢夏天，喜欢夏季的浓绿，碧绿沉沉。有时候在路上捕捉到透过层层树叶的日光，都忍不住仰头，闭上眼睛感受阳光的抚摸，心里浮现的喜悦像丝绸一样柔软而舒展。夏日的清晨固定会早醒一次，安静的清晨，清晰可听万物的声响，想象那些可爱的小精灵，夏日的蝉、蜻蜓、蝴蝶、麻雀，七星瓢虫围绕着树木花草翩翩舞蹈，快乐哼唱，而我翻个身继续在美妙的乐曲中睡去，周身风景。

一年中最漫长的一天，你会用来做什么？读一本没有看完的书，看一部念念不忘的电影，爬一座觊觎已久的山峰，亦或是就着灿烂骄阳昏昏欲睡，做一场无尽的白日梦。

0: 有些美丽的风景总要告别，有些爱过的人总会下车，纵然心生不舍，也只能心存感激，然后笑着流泪挥手告别。毕竟我们都是前行路上孤独的旅人，告别身后的灯火，踏上远行的路。庆幸的是，一路会有未知的风景，会有无尽的希望。
1: 被街灯无意拉长的身影，平常的橘色光线下的冷清。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走得太远，连故乡都回不去，春花秋月夏日冬雪遗落在异乡，我们的一生都在路上奔跑向前，途经了无数的风景，遇见无数的人，有些过目就忘，有些横流心中。人生哦，或许就是一列不断离别的列车，途中有很多站台，风景不断更新，也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你走完全程。其一，这个年纪。

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人，会让人在不经意间想起，看云的时候想起那个人，看海的时候想起那个人，看雨的时候想起那个人，快乐的时候想起那个人，难过的时候想起那个人。那种想念是无声的，不曾言语的，未曾倾诉的，却又总是萦绕心头，在某个时刻就突然想念起来。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首好听的歌曲的魅力不仅仅只是歌曲的节奏轻快而已，当我们真正听懂一首歌，才发现这首歌其实就是关乎自己的生活。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更加简单直接地诠释了音乐的价值。杨宗纬，这一路走来。

0: 这首歌真实地反映了当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苦涩却不知从何下手的时候。这一路走来，我们经历过太多的辛酸，有些人和我们在同一个起点，可是在我们人生的转折点处，这个人就已经消失不在。生命中终究会有一些人是你的过客，或许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过客陪伴生活，我们的经历才更加的多姿多彩。
1: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

总是有那么多人白天装得那么的无关痛楚，而静静的夜晚才能明白心里始终是放不下的。原来真的会有人瞒着所有人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很喜欢接下来这一首歌，那一句反复吟唱的，我曾经眼里只有你，我曾经眼里只有你，意味绵长，听上了瘾，总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又总是觉得他一定是想要说些什么。有许多的故事要说，有很多的心情要讲。蓝天白云，
1: 想起我不喜欢的也如今他们

你有多久没有看到蓝天白云？城市里白天忙碌的光影遮住了你的眼睛，奔波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问题，所以你总是忽略身边的风景。在晴朗的天气，无意间抬头，能看到这城市天空的蓝天，以及大朵大朵类似棉花糖的白云随风飘过。驻足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街角，望一眼蓝天和白云，你会不会想起谁？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

0: 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

0: 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0: 从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

0: 办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1: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4: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3: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4: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3: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5: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6: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9: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

0: 打击。
1: On behalf of our United States military.
0: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3: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邪光，天域再造，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农历的6月初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年终经济观察，笃实向心，激发更强发展动能。我市召开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工作推进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马立民，铸魂育人守初心，党员先锋担使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年终经济观察，笃实向心，激发更强发展动能。打开15日发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数理行间的产业创新亮点引人关注。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日军驰援

调用量达数百万亿，实现量级式跨越。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增加，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产业之心映照发展活力。今年上半年，在经济大盘稳的基础上，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四成，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进的步伐坚定，新的动能累积，面对诸多风险挑战，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动摇，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升级，中国经济持续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笃实而行，中国经济的底盘更稳。上半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3.7%、 3.9%、 5.2%。 数据背后是传统产业焕发生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成长，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等专业服务和先进制造深度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要持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创新动力越强，经济增长的空间越广。当前，创新成果转化效能持续提升，越来越多实验室里的好点子转化为生产线上的好产品，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保持定力，乘势而上，就要坚持创新引领，着力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持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要让更多经营主体成为技术突破的主力军，在实体经济沃土上不断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并非一日之功。面向未来，要以优争先，以质取胜，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加快转型升级中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积势蓄能。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7月16日，我市召开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工作推进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要求，要深刻认识管好用好常态化帮扶资金的重大意义，精准把握资金使用范围、管理要求和负面清单，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要健全制度、严守底线，加快完善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规范审批程序，健全监管机制，坚决杜绝挤占、挪用、滞留资金等违规行为，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安全运行。要全面梳理当前资金拨付和项目建设情况，精准发力，统筹推进，确保项目早开工、资金早拨付、群众早受益。会上，市委副书记王斌解读了陕西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实施办法，副市长赵亚鹏安排了重点工作，农业农村局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本台记者杨帆报道。7月16日，我市召开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推进会，通报全市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副市长赵亚鹏参加。王斌强调，全市各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重点区域，全面排查环境卫生突出问题，持续提升城乡环境质量。要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城区综合治理、道路扬尘管控等重点任务，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持续整治占道经营、乱堆乱放、垃圾清运不及时等问题，不断提升城乡精细化管理水平。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强化督导检查和跟踪问效，确保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为全域旅游发展和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

0: 己，把党性融入育人本职，实干攻坚，潜心育才，获评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用坚守与奉献擦亮基层党员先锋底色。马立民，现任滨州市教育局党委委员、教师培训中心主任。入党29年来，他坚持常态化学习党的教育方针与党纪党规，牢牢把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根本方向，坚持党建引领业务，严守纪律规矩，公道正派履职，遇事冲在前，干事沉一线，把党员忠诚本色落实到日常工作每一处细节，以过硬党性筑牢干事根基。近日，马立民被咸阳市委授予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马立民
1: 能够获评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我内心满是感恩，也深知肩上的责任更重。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一个人，是滨州全体扎根讲台、深耕教育老师们共同的荣耀。拿起这份荣誉当镜子，我更清楚自己还有许多不足，他时刻提醒我不能松懈。从教这些年，我始终觉得比起奖章，孩子们天真纯粹的笑脸才是作为教师最心安最珍贵的回报。
0: 多年来，马立民始终充分发挥党员教师先锋模范作用，组织以党员为主体的26个名师工作室，数百名省市级骨干教师等，深入原面薄弱学校开展送教送培350余节，讲座160余场，涵盖师生2100余人，力推专任教师5个1专业发展活动，吸引近2500名教师参与，产出作品1000余份。他牵头成立马立民学前教育名师工作室，开展送教送培40场次，示范课58节，专题讲座23次，汇集教师1000余人，足迹从滨州城乡延伸至山西太原、西藏阿里等地。他先后出版《守望乐土》《我的幼教之行录》《守望我的教育手记》等专著，系统阐述教育理念与实践智慧，在区域内产生广泛影响。滨州市教师培训中心党员干部池建涛：
2: 马老师工作踏实肯干，甘于奉献，始终坚守党员标准，教学教研培育青年教师各项工作亲力亲为，耐心细致，言传身教，带动身边同仁，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模范。
0: 从教30余载，马立民淡泊名利，勤勉务实，恪守师德师风，扎根本土教育，不计得失，兼顾本职履职与公益服务，在办学志愿、教研攻坚、师资培育不同岗位上坚守实干，一枚党徽扛责任，半生躬耕守育人。他以一言一行践行共产党员初心誓言，成为滨州教育系统党员干部立足岗位敬业担当的鲜活榜样。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马立民：
1: 身为基层党员、教育工作者，我深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在口头，而在实干。从教30余载，无论是一线授课，还是如今开展教师培训，育人初心始终未改。今后我将牢记党员使命，深耕培训岗位，助力更多教师精准成长，为滨州教育发展尽一份力。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7月16日，诗经文化风情园广场工会驿站里温情满满，一辆配备全套专业诊疗设备的移动体检车准时驻点，现场规范划分采血、彩超、心电图等专属检查区域，医护人员与工会志愿者提前到岗就位，一场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免费健康体检活动正在进行，共为120名一线新业态劳动者提供健康体检服务。活动现场，前来体检的快递员、外卖骑手、货运司机有序排队登记，工会志愿者全程引导分流，细致讲解体检流程注意事项，医护人员逐项开展检查，认真记录每一组数据，针对每位劳动者的身体状况一对一答疑解惑。 结合

0: 新业态从业者职业特点，健康体检定制了专属套餐，涵盖一般体格检查、血压体质检测、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彩超、胸部 DR 等全套基础筛查项目，全方位排查久坐劳累引发的各类疾病。快递员樊亚妮，
1: 每天送快递吃饭睡觉都不规律，一直想做个全民体检，平时也抽不开身，没想到工会把体检车开到了家门口，所有项目都是一站式完成，不花一分钱，医生还专门叮嘱我多休息，心里特别踏实。
0: 本次体检活动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特性，精准对接一线从业者无暇就医、体检不便的实际难题，以移动式上门服务的模式，将专业医疗资源下沉到职工身边，让大家在工作间隙就能便捷完成全面体检，切实享受普惠贴心的健康服务。市总工会副主席胡娟娟，
2: 盛夏来临之际，滨州市总工会在诗经文化广场工会驿站开展移动体检活动，为全市快递员、外卖骑手、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提供免费体检。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依托工会驿站，紧扣职工需求，常态化开展精准化、多样化的暖心服务，不断擦亮工会惠民服务品牌，把关怀和温暖送到一线劳动者心坎上。
0: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连日来，细心的市民注意到我市城区街头面貌焕然一新，原本单调的沿街弱电箱经过创意彩绘装饰，摇身变为精致别致的街头景观，为城市街巷增添浓郁的文艺气息。彩绘设计贴合城市风貌特色，色调清新淡雅，图案生动细腻，兼顾美观大方与整体协调度。施工过程中严格规避设备检修位置和安全警示标识，在美化环境的同时保障公共设施正常安全使用。刘富春，
3: 通过这次美化以后嘛，这个效果自然变了。我主要就是把查石浪湖这景色或者石子园这些，包括这按村文明知识过马路这些红绿灯知识一般宣传这个弱电箱上，通过这个绘画以后嘛，查路过的好多人包括这些小孩大人都称赞都想画的好。
0: 原本其貌不扬的基础设施通过精心彩绘装点焕然一新，有效改善了街头视觉杂乱问题，让城市边角细节更加精致出彩。一处处生动精美的彩绘箱体点缀着城市街巷，营造出干净雅致、富有活力的城市人居环境。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滨州。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二篇章，公刘的抉择。
1: 摇曳的微光在洞窟中亮起，公刘在一旁紧张地等待着部族的元老占卜未来。在炙烤牛骨的爆裂声中，一些关于命运的纹路逐一显现。元老们眯起眼睛，仔细地寻找神谕。牛骨上那昭示未来的裂缝，像通往远方的道路一样蜿蜒。
2: 你，吕玉。

周部族的祖先姜源，在巨人的足迹里身动如韵，从而诞下了后继，那个被抛弃在爱乡的婴儿。母亲、脚印、步履，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原来奔走与迁徙是周部族在很久以前就被暗示过的命运。他接过写满命运的补骨，良久不言，一方面与异族的冲突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部族使得可用的土地捉襟见肘。走还是留，曾经在他心里剧烈地博弈着，终于他将补骨高高举起，缓慢郑重地向四方展示。

0: 是周人离开庆城向南而去，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场迁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程之一。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涛副教授，
1: 历史上有关公牛迁兵的原因，史记没有记载，但是从诗经大雅公牛篇可以看出来，公牛迁兵实际上是受戎狄所迫，这从公牛篇记载的非居非康即可看出。非居非康意思是说周人在原住地已经不能安居下来，必须迁移到他地才能谋得生存，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两首王杰的经典之作，首先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1988年，这首歌横空出世，既是王杰爆红后的又一巅峰代表作，更是电影《旺角卡门》的

灵魂插曲，把港片里隐忍又破碎的爱意唱进了一代人的青春。它原本是被多位歌手拒收的作品，却偏偏遇上了满身故事的王杰。王杰自幼经历家庭离散，年少尝尽人情冷暖，把感情里的遗憾、挣扎与不甘全融进了沙哑苍凉的嗓音里，没有华丽的唱腔，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直白到戳心的倾诉。忘了你，忘了我，忘了曾经的承诺，唱的从来不是薄情，而是深爱过后的无能为力。明明还满心牵挂，却只能逼着自己退场，明明舍不得放下，却不得不承认缘分已尽。这不是一首简单的苦情歌，而是我们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旧回忆。旋律响起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再见，没能圆满的爱意，全都有了安放的地方。

继续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谁明浪子心》，这首歌写给所有孤独前行不被理解的人，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这是王杰最具标志性的浪子宣言，也是刻在他生命里的人生独白。他的一生从来都是活在世俗定义之外，年少漂泊，经历坎坷，一路带着孤独与倔强闯荡，外表冷漠疏离，内心却藏着极致的温柔与敏感。可以笑的话不会哭，可找到知己哪会孤独，短短一句道尽了浪子的全部心事。世人只看到他的桀骜不驯，独来独往，却不懂他眼底的疲惫，心底的柔软，不懂他看似洒脱的背后是无人懂的

的孤单是不愿妥协的坚守，他的歌声从不是卖惨，而是把成年人的孤独、漂泊者的迷茫唱得通透又赤诚。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浪子，明明渴望温暖，却习惯伪装坚强，明明满心疲惫，却依旧独自硬扛。这首歌懂你的口是心非，懂你的故作洒脱，更懂你藏在坚强之下那份不为人知的柔软与渴望。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精彩继续。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星期天，老王刚起床，就听见隔壁邻居在打孩子，孩子被打得鬼哭狼嚎的。老王听着实在不像话，赶紧过去敲开了门。
9: 这是咋了？孩子犯什么错误了呀？
7: 邻居一脸无奈地说：
9: 大哥，这大周末的，我也不想揍他，可你看看这墙上、门上、家具上。
7: 老王这才发现，他家到处都是红色的大字，六畜兴旺。
9: 邻居接着又说：写啥也就算了，关键是我老婆的两支口红全用完了，那可是我一个月的零花钱呢，准备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啊。
7: 有一次大头肚子疼，老爸送他去医院，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大头，爸爸急的是团团转啊。
8: 看到老爸着急的样子，大头心里一阵温暖。这时只听老爸自言自语地说：完了完了完了，充电器没带过来，手机快没电了。老王儿子期末考试考砸了，被老婆骂了一顿。
7: 这个时候老王安慰儿子说：你要努力学习，以后一定要超越爸爸。
8: 儿子愣了一下，弱弱地来了一句：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是以后找一个比你好的老婆，我还是很有把握的。
9: 看见公园的老榕树上用刀刻着那句熟悉的“永不分开”，铁柱转头问媳妇儿：“老婆，你还记得这个吗？”
7: 妻子面带微笑地说：“当然记得，当年你刻下的。”
8: 铁柱难以抑制心中的甜蜜，真灵验呐！这么多年了，我们果真是没有分开。
7: 这个时候，媳妇儿低下了头，思绪也仿佛回到了风花雪月的当初，情不自禁地说道：“是啊。”知道你连出门约会都带着刀的时候，谁敢跟你分开呀？
5: 昨天王美丽和闺蜜去吃面，王美丽跟老板说：其中一碗少放辣，另外一碗多放点儿。
9: 不一会儿，两碗面端了上来，可是两碗辣椒一样多，都特别辣。王美丽不高兴地说：
5: 老板，我们说过其中一碗是少放辣，怎么都放这么多呀？
9: 这个时候老板看了一眼两个碗，默默地从后厨拿了一勺辣椒放进其中一碗，说：那现在对了。全家坐沙发看电视，老爸突然转头轻声地对大头说：儿子，想当官吗？
7: 大头一听是又惊又喜呀，心想：难道老爸能量这么大吗？于是赶紧回答说：当然啦，当然想啦。
9: 这个时候老爸显露出一副王者的雍容大气，沉声地说道：爱卿，去给朕倒一杯水。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9: 老王是个资深球迷，世界杯期间他对媳妇儿说：老婆，跟我一块儿

0: 看世界杯呗。
1: 我才不看呢，你也不许看，你要陪我追剧。
0: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想了一下说，只要咱们中国队进了球，我就给你买个包，进一个买一个，怎么样？
1: 老婆一听兴奋地大喊，老公太爱你了，说话要算数哦。
0: 肯定算数。
1: 时光飞逝，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这天老婆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老王，老公，我已经陪你看到决赛了，中国队到底什么时候出场啊？
0: 老王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比赛，一边说，再等等吧，快了快了快了啊。
1: 亚楠是一个大龄剩女，为找对象的事儿很发愁。
0: 亚楠在办公桌上放了一个马儿的吉祥物，又在马背上放了两只可爱的小象，求个马上有对象的好彩头。
1: 结果前天大领导路过，眼光一扫，随口说了一句，咦，对象马上跑。
0: 大头最近手上有点紧，于是呢就找一哥们儿说，咱们关系怎么样啊？
1: 很铁啊。
0: 那好啊，就咱们这关系，我给你借钱，你说你愿意借我多少？
1: 听了大头的话，哥们儿想了想之后说，60吧。
0: 不是吧，都这么铁的关系才借60？
1: 对呀，现在废铁1斤5毛，你才120斤，60没错呀。
0: 昨天晚上白小雪加班回家已经是9点多了，进了电梯，电梯门本来已经关上了，突然间又开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拖了根绳子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白小雪吓了一跳，还以为碰到了灵异事件，结果老爷爷回头说了句，哎呦，我的狗呢。
1: 周一，老王带着一脸的伤来上班，同事们看到很吃惊，哥，你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出车祸了。
1: 听老王这么一说，同事又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车祸，哥，你这伤怎么看也看不出是车祸的呀，你这脸上一道道的，明显是挠的呀。
0: 看到自己被戳穿，老王无奈地说，你嫂子呀要我给她清空购物车，我不同意，吵了几句被她把脸挠花了，你说这不是车祸这是啥？美丽肚子疼，让男朋友陪她去医院看医生，医生摸着她的肚子问，有什么感觉？美丽想了想，认真地回答道，
1: 感觉好像有人在摸我的肚子。
2: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老王有个表妹待字闺中，想找人说媒。这个时候一个朋友主动说，王哥，我有个表弟跟你家令妹年龄相仿，古代名将的特点他都有。
3: 老王一听很高兴，当天就安排表妹相亲。晚上老王问表妹情况如何，表妹冷冷地回答说，确实有古代名将的特点，晏子的相貌，邓艾的嘴，拿破仑的身高，孙膑的腿。
4: 老王愣了半天，你是说又丑又瘸又矮还结巴呗。
3: 妹妹含着眼泪深深地点头嗯了一声。
4: 铁柱感觉不被单位领导和同事们信任，心里特别别扭，回家又跟媳妇儿吵了一架。他恶狠狠地对媳妇儿说，信不信我家暴了啊。
3: 对于铁柱，媳妇儿太了解了，于是他很不屑地说，就你，哼，不信。
4: 话音未落，铁柱双手抱头蹲下失声痛哭。我以为就算全世界不信任我，至少你会信，哪知道连你都这样说。珍珠最近才看完第一滴血，我告诉他还有第二部，让他自己去网上搜。半个小时之后他说搜不到，我过去一看，他在搜第二滴血。

0: 一天，一个姓朱的哥们儿来家里，老王让他坐下，语重心长地说：“老朱啊，孤徒求败，无招胜有招，破尽天下武功，人称他为独孤九剑。刘罗锅每天上朝必然奏三本，人称刘三本儿。程咬金的斧头只有三招，人称程氏三板斧。”
1: 哥们儿听的是瞪大了眼睛，不知所云。这时候，老王喝了口水，继续说道：“
0: 老朱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你第八次来我家借钱了，以后我就叫你猪八戒吧。”
1: 我弟弟特别喜欢周杰伦，通讯录里都是用周杰伦的歌名做备注，比如说给老爸的备注是以父之名，给老妈的是听妈妈的话，给他女朋友备注的是可爱女人。我很好奇他给我备注的是什么，就去翻了一下他的手机，发现他给我的备注是印第安老斑鸠。
0: 阿豪网名叫做帅到掉渣，认识了一个女网友，名字叫做美的冒泡，两个人觉得很般配，就约着见了一面。
1: 一见面，女孩先怒了：“就你这样敢叫帅到掉渣？”
0: 阿豪不慌不忙，一挠头皮，头屑飞扬：“看到没有，这就叫帅的掉渣。不过话说，你这200斤的体重也敢叫美的冒泡？”
1: 听了大头的话，女孩一点都没着急：“我这体重怎么了？一走路脚上就磨的冒泡，我没撒谎啊。”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有一天，王美丽去相亲，她问男孩说：“你是什么工作的？”
0: 男孩头也没抬地回答道：“制片人。”“
1: 哇塞，那你跟导演很熟吧？能不能推荐我去演个电影？不用女一号，女一号太累了，女二就行。不过最好跟男主角有感情纠葛。”“
0: 这还用推荐？你来，我给你拍。”
1: 王美丽一听这话更开心了：“好好好，你快告诉我在哪试镜，影视基地吗？”“
0: 市人民医院门诊楼2楼，影像科。”上周末，王美丽学网红，约朋友去野餐，刚把野餐布铺好，东西放上，一个大爷从旁边走了过来，问道：“闺女，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呢？”男朋友的侄子才5岁，就盯着王美丽的大长腿直流口水，还悄悄地问：“阿姨，你的长筒袜能借给我吗？”
1: 王美丽私下里对男朋友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早熟啊？不过这小家伙眼光不错，哪像你呀，千万人当中苦苦寻觅，现在才找到了我。”
0: 没等她说完，男朋友撇着嘴说：“你可拉倒吧，那小子是嫌他去年圣诞夜挂的袜子太小，只能塞进一盒小的巧克力，这大半年了一直琢磨这事儿呢。”昨天晚上做梦，梦到被一群人打架，然后就吓醒了，醒了之后又继续睡，结果又梦到那些人对我说：“哦，你还敢回来？”
1: 语文课上老师说：“诸葛亮七擒孟获，七擒七纵，这是为何？”
0: 老师话音刚落，一向不爱回答问题的小王举起手来说：“我知道这事儿，我有经验。”“
1: 哟，小王，好，你说。”“
0: 这和打游戏是一样一样的，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小 boss， 肯定要多刷点经验的嘛。”“
1: 你给我滚出去。”
0: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大头和一个同学躲在厕所里抽烟，听见外面有人来，哥们儿猛吸一口就把烟往外扔。进来的是教导处主任，他看见我们靠着窗口便问：“你们在干嘛？”
1: 大头当时就慌了，转头看向哥们儿，他的表情大头至今难忘。只见他鼻孔里面冒着白烟，然后说：“我在生气。”
0: 那天在路上看到了前男友，美丽一闪身转头假装打电话，前男友走过来笑着对美丽说：“又在假装打电话呀？”
1: 美丽很震惊，你怎么知道的？
0: 你每次假装打电话的时候都会把大拇指放在耳边，小拇指放在嘴边，好吗？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为你朗读》节目。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词是“坚守”。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主角》，让更多人读懂了秦腔这门黄土高原上的艺术。一声声唱腔是高原人发自肺腑的呐喊，也是咱们古滨大地绵延千年的文化回响。在滨州有这样一位秦腔守护者，他叫王彦龙，他牵头启动古滨秦音档案计划，抢救录制老一辈艺人的影像声音，牵头组建滨州秦声戏曲剧院，带着剧团走进矿区赴甘肃庆阳登台演出，凭着一腔热爱守住秦腔的文化根脉。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王彦龙，听听他执着追梦、坚守戏曲初心的故事。彦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先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3: 我姓王，名彦龙，是咱滨州市人，出生在永乐镇的赤家村，目前一直在咱们滨煤公司的下沟矿从事矿山一线工作的职工十几年。
2: 感谢彦龙的介绍啊，很多人的戏曲情缘都是童年埋下的种子。就是你还记得自己啊，第一次听见秦腔是在什么样的场景里吗？
3: 九几年里，当时是在永乐镇的白村街道戏园子戏楼上，那时候滨县剧团下乡演出。
2: 儿时听过的唱腔呢，久久难忘，在彦龙心里呢，早早种下了秦腔的种子。真正静下来接触秦腔，开始认真看戏，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3: 童年的时候啊，毕竟年龄小，只是看热闹。因为我的爷爷就是一个秦腔爱好者，爷爷的炕头的收音机成了爷孙之间的秦腔故事。再到后来，对于秦腔，不仅是演员的表演，不仅是舞台布置的美，更不仅是一首曲调的演奏的美，融合的故事，国恨家仇，就像咱们古滨民间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道理。
2: 彦龙啊，从小时候单纯觉得秦腔呢是热闹好听，到长大之后一点点的看懂戏里的门道，慢慢的读懂了秦腔背后的乡土文化和家国情怀啊。一直以来啊，彦龙呢始终是作为一名秦腔的爱好者。那说起秦腔啊，对您就是影响力最大的人，你觉得是谁呢？
3: 哎呀，我最感谢的还就是咱们原滨县剧团的杨明泉老师，滨县剧团虚声演员苏新民苏老师万老师。
2: 真的

0: 啊，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有很多人都是我们的贵人，我们一定要懂得感恩，感谢每一个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要想在戏曲行当里啊有一番作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既然认准了这条路，燕龙呢认为再难他也不能回头。就是你觉得啊，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你一路坚持下来的？
1: 能让我坚持下来的是我们滨州人民剧团的魅力，秦腔人的执着，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我出生在滨州，庆应该把杂滨州秦腔的文化血脉继承下来，发扬下来。
0: 能有这样的觉悟呢，给你点个赞啊。传承发扬非遗呢，其实我们人人有责。燕龙呢一直在煤矿上班，就本职工作和秦腔呢是毫不沾边。单位同事啊，他们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特别喜欢秦腔的？
1: 单位的同事怀着崇拜的心情说，哎，燕龙你给咱唱一段秦腔。有些也有不理解的嘲讽的眼光和语言。
0: 真的要做好一件事情，就要面对有人去喜欢，也有人不喜欢，所以我们要接受一切。平日里呢，燕龙他是埋头干井下工作啊，但是对秦腔呢却是满满的热爱。就是作为秦腔爱好者啊，你上过台吗？
1: 第一次在我们滨煤那个下个矿单位，我记得是国庆班组织的节目，平时我第一次上那个舞台表演，就用管乐演奏了一两首秦腔里面的曲牌。当时台下彩排的领导工友拍手叫好，对我来说也是业余兴趣爱好的表达形式。
0: 我们面对鼓励啊，信心百倍，但是面对挫折和打击的时候，我们也绝不放弃啊对秦腔的热爱。您是从哪一刻啊下定决心要把咱们本地的秦腔好好传承下去呢？
1: 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真的是内心感慨万千。记得在休大假的时候，开车一个人去咱们朱家湾老剧团那个遗址的时候，我进门看到的是一片废墟，木箱子内沾满泥土的服装在院子房子四处洒落，再在院子石头上，心里暗暗发愿，一定要将滨县的秦腔血脉传承下去。紧接着筹集资金，计划时间，办理公司执照，剧院演出许可证，计划开业开幕日子的预算。
0: 2019年的时候就有了要传承这个秦腔的想法啊。
1: 嗯，对，
0: 就是您创办的滨州秦声戏曲剧院啊是哪一年正式成立的呢？
1: 咱们的秦声文化传媒公司是2026年的4月14日注册正式成功，秦声戏曲剧院是在2026年的5月1日正式挂牌开幕。
0: 燕龙一边干煤矿工作啊，一边创办文化传媒剧团，职业跨度可以说是非常大。就是当初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家人还有身边的朋友是支持的多还是劝你三思的多呢？
1: 从开始谋划到开业开幕，和我的母亲和媳妇我也没有诉说，因为我害怕他们阻挠，有赞扬支持，有排斥，所以我从思想上方面感觉压力特别大。
0: 那尽管就是有不同的声音，但是还是啊顶住了旁人的议论，克服了资金人员上的难题，剧院总算是办下来了啊。那我了解到咱们剧团一共有40来个人，就是队伍呢是老少齐聚，最小的演员听说才13岁，最大的已经56岁。就跟我们简单讲讲您的这支队伍好吗？
1: 在演员队伍组建中，最小的演员我深刻地记着他的名字，这个娃是咱们周至艺校学生，在训练中肯吃苦，第一次去学校时就比他的翻跟头那一面我看中了，让新秀上舞台与观众亮相。而年纪最大的这个徐生老师也是咱们剧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尽管老师年龄有点偏大，但老师的功底从小学艺，在唱腔表演中戏迷们掌声不断。
0: 那就是40多个人里面他们每个人都很敬业是吗？
1: 嗯，对对对。
0: 那这些人当中有没有咱们滨州人？
1: 有，我在甘肃庆阳那边演绎的时候，苏老师是扮演了一个虚声，尽管年龄大了，但是苏老师这个身上的这是一种精神，演员的那个功底，哎，让我经常感到很震撼。
0: 让你更加坚定啊，要把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传承下去啊。老少同心，让秦腔后继有人， 除此之外啊，听说您还牵头开展了古滨琴音档案计划，就是专门上门走访了老一辈秦腔艺人，录制保存了他们的唱腔和影像。那就是在抢救非遗资料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段经历啊最让您揪心也最让您感动的呢？
1: 在我们老一辈中，特别是

0: 造了周末秦腔茶座，常年组织在矿区巡演，把戏曲送到了一线矿工跟前。就是当初为什么想到要把戏台直接搬进矿山呢？
1: 搬进矿山，走进矿山，也是我想法中的一项，作为下乡公益来做。因为我们从事的是煤矿工作，十几年以来我在冰煤里面的成长，任何时候我是怀着感恩之心，以戏曲表达形式抒发我对矿山的感谢之情。
0: 通过一己之力啊，让工友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听到秦腔。
1: 对，
0: 前不久啊，你们剧团就是去甘肃庆阳西峰区演出，听说每一场都座无虚席。出发之前您想到就是当地的戏迷会这么热烈地欢迎你们吗？
1: 因为公司剧院刚刚成立不久，需要的是支持和宣传，我是带着一腔热血给大家演好戏为目的的。真的没有想到，戏还没开，戏台下坐的观众是络绎不绝，戏刚开半小时，戏迷们一拥而上在台前，我当时生怕人多安全问题没有保障，而戏迷们一排排坐下观看演出。
0: 就外地戏迷的热情啊，带给你哪些触动呢？
1: 外地戏迷带给我的是热情与专注，特别是咱们大西北甘肃那边的戏迷，他们是最爱看陕西的戏，他们说咱们陕西的戏有韵味，原汁原味。
0: 跨省演出呢常常爆满啊，足以说明秦腔这门传统艺术依旧拥有庞大的群众基础，也更加坚定了彦龙传承戏曲的决心。您常说的一句话是，工业是骨，文化是血。多年煤矿劳作的经历和坚守秦腔的日子啊，你觉得分别给予你怎样的精神滋养呢？
1: 加入冰煤大家庭的那个时候，我穷困潦倒，十几年以来的成长与经历给足了我实力和自信，而秦腔的传承，少年跟随爷爷，再到与杨明泉等诸位滨州剧团老师的结缘，所以对我而言，责任担当，坚守使命，
0: 守得住传统啊，才能走得长远，懂得与时俱进，才能留得住年轻的观众。就是很多非遗艺术啊都在讨论创新，那在您看来，秦腔的坚守跟创新就是该如何把握分寸，哪些内容可以大胆改良，又有哪些老底子是绝对不能改动的呢？
1: 我从我们滨州这个圈子来说，经典的东西永远是经典，不容改变，它的含义与历史价值是无可估算的，而在时代发展中还要与时俱进，把艺术与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情景和故事带给观众。我会在编剧创作院长李自立老师协助下，把这些排练出来的带上舞台。
0: 一路走来啊，拜师取经，组建剧团，抢救史料，四处下乡演出，一路风雨兼程。今天就是整场聊天啊，我们一直在聊热爱，聊传承，聊坚守。那如果用一句话啊来诠释咱们本期的主题词坚守，你会怎么概括呢？
1: 我将用滨州人的秦腔血脉坚守好一代人的秦腔血脉，坚守好传统文化的精髓，坚守好使命担当，用艺术服务好人民群众。
0: 坚守啊，绝不是墨守成规，原地踏步。那愿彦龙啊，永葆初心，留住古滨琴音，让老戏焕发新生，生生不息。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彦龙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读给谁呢？
1: 下面我把一首关于秦腔的一首小诗送给听众朋友们。
0: 好的，有请。
1: 品秦腔，秦腔好似陈酿的美酒，越品越香。秦腔响结行云处，万民同乐意飞扬。当那豪迈的秦腔响起，众人都沉浸其中。我和伙伴交流，伙伴说这秦腔越听越有味。
0: 的确啊，秦腔是咱们关中人的魂，真正的坚守啊，就是立于时代浪潮，守住文化根脉，拥抱崭新的未来。那愿彦龙这份不忘初心的执着，温暖每一个坚守热爱默默耕耘的普通人。那感谢收听本期的为你朗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洞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

0: 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告诉我们，只管每个月投稿就成，其余的交给他。从那以后，二哥再也没来过电话，我们当时忘了记下那个号码，没法联系上他。我们也不知道二哥家住在哪里，从班主任那里打听到二哥家的地址，去了发现是租的房子，这家人已经退了。二哥出息了，家里人都去享福了，大家都这么想的。我们按月写稿，按月领着稿费，不舍得把钱花掉，由我攒了起来，总是不免怀念二哥。一谈起二哥，超子就说，别想二哥了，他有文采有人脉，肯定比我们过得好，咱们还是看清现实，好好学习考大学吧。我想也是，因为二哥没再回来过，但凡在外过得好的人都不会回到这个小县城，这个破学校。高中毕业，我们打算用攒下的几千块组织一次旅行，但不知道去哪里。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我提出实在不知道去哪儿，可以去找二哥，咱们有二哥的地址。没人采纳这个建议，因为二哥的地址在南方，实在远得很，钱不够。他们便继续争论是去北京还是去秦皇岛。最后是去的秦皇岛，我们看了海，大家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站在海边，想到二哥可能已经成了韩寒，至少在不上学这一点上，他和韩寒一样。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小飞偷吃蛋糕。一天，妈妈要出门，临走时给了小飞一块巧克力蛋糕。小飞，吃块巧克力蛋糕吧，我出去一下，你看好家。小飞吃完后吧嗒吧嗒着小嘴，眼里盯着冰箱里的巧克力蛋糕。妈妈笑了笑说，小飞，那些巧克力蛋糕过期了，不能吃的。小飞心想，妈妈一定是骗我的。妈妈走后，小飞悄悄拿了块巧克力蛋糕放到自己的房间。好吃好吃。小飞一连吃了好几个。吃完蛋糕，小飞想，要是妈妈回来了可怎么办呢？发现巧克力蛋糕少了一块，小飞灵机一动，赶紧把巧克力屑放到了狗窝里，然后就出去玩了。妈妈回来发现巧克力蛋糕少了，小飞，巧克力蛋糕怎么少了？不知道啊，我们一起找找吧。小飞说完便装模作样地找了起来。妈妈妈妈快来，我找到了，巧克力蛋糕都在狗窝里，一定是狗狗偷吃了。哎，要是狗狗吃了，那它就活不长了。妈妈叹息着说。

什么呢？过期了的巧克力蛋糕吃进去会有细菌，细菌呢会一直由食物供着，要是没有食物就会咬你的。此时小飞害怕极了，总感觉肚子疼。小飞赶忙说，妈妈妈妈，快救救我吧，巧克力蛋糕是我偷吃的。妈妈说，你只要站在门口面朝太阳，就能把细菌杀死了。太阳烤得小飞很疼，可他却一动不动，因为他害怕肚子里生出细菌来。此时的妈妈正躲在一旁偷笑呢。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二哥的故事还在继续，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

上大学以后，我好几次想循着那个地址去找找二哥，又怕二哥已经搬走去了扑空，于是先往那个地址寄些信件，结果都无人签收退回。我很想见见二哥，告诉二哥我远远比不上他，所以只能去上大学了。再次见到二哥是在我大四结束时，超子打来电话说，我在县城里看到二哥了，但没敢认。为啥？我笑了笑，二哥的排场太大，吓到你了。超子迟疑了一下说，谁敢认呢？我带着女朋友，她推着三轮车烤玉米。啥？烤玉米？我不敢相信。二哥不干文学了？超子叹了口气说，落魄了吧，都啥年代了，文学还有啥用啊，还得是公务员。这几年超子越来越聪明了。二哥在哪儿摆摊？我问他。商业街旁的小胡同里，你要找他去啊？嗯，我明天就回承德，你去吗？我去不了，明天要陪一个大人物吃饭，我以后铺铺路。超子停了一下，对了，别跟二哥说是我说的。嗯，我不会跟他说你忘恩负义，也不说你见着他都没打个招呼。我笑了笑。超子来了气，立即挂掉电话。第二天晚上6:10，我坐汽车回到县。

0: 城，找了辆出租车直奔商业街。我在胡同口看到了二哥，他头发蓬松凌乱，戴着一副手心乌黑手背发白的手套，正低着头往炉子里倒木炭，脸型和以前一样瘦削，才二十出头的人，皱纹已经无端爬了上去。
1: 二，两个。
0: 二哥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愣了下来。
1: 这不是做梦吧？
0: 说着他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耳光，满是煤灰的手套击中右脸，右脸立即沾满煤灰，腾起一团黑色烟雾。
1: 二哥，我
0: 饿了吧？先给你烤个玉米。二哥手上烤玉米，眼睛看着我，晚上可得好好喝点呢。行。烤好一根玉米，二哥将之递给我，开始吸炉子收拾东西。今天就到这里，等我收拾收拾咱们喝酒去。他笑着说。
1: 怎么找到的？
0: 路过，看着像你。我说。
1: 走。
0: 二哥推着车拐进胡同。
1: 还在写吗？
0: 不怎么写了。我说。我跟着二哥拐来拐去，走了很远，走进一个破旧的院子。二哥把车停好，拉住手刹，玉米一一收拾规整到屋子里，里面很乱，想必一个人住。厨房、卧室混乱不堪，随便一间都可作为杂货间来理解。
1: 别出去玩了吗？
0: 二哥一边忙活一边问。
1: 去了，北戴河，吃了顿海鲜，但有点过敏。
0: 二哥收拾完毕，站起身来，
1: 走，喝酒去。
0: 我们出了院子，二哥关上那扇破败的木门，又带着我在胡同里穿行。这是县城边缘，没有路灯，入夜以后眼前是一片黑暗。
1: 真远呐，
0: 我肚子有点饿了。
1: 二哥说，本来就是村子，前几年规划成了商业区，这里的人要价太高了，而且一点也不让步，结果上面改了图，绕开了。
0: 我们转入主路，向南走了几百米，到了一个摊上。
1: 就这儿。
0: 二哥找了张空桌坐下来，朝店里喊道，
1: 点菜。
0: 一个扎着马尾的姑娘走了出来。
1: 吃啥直接点。
0: 二哥把菜单递给了我。
1: 都行。那随便做吧。
0: 二哥把菜单递了回去。
1: 对了，不要海鲜。
2: 嗯，酒呢？
0: 姑娘问。
1: 一件燕京，冰镇的。
0: 二哥转头看着我，
1: 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选，不想选就不必选，
0: 不想选就不必选。我想了想，所有的事儿都这样就好了。酒上来了，二哥打开一瓶酒。
1: 瘦了，我说你。
0: 他倒了两杯酒，一杯推过来。
1: 怎么不写了？看得少，没素材。
0: 不是，准备找工作了。我端起杯子。
1: 你呢？还写吗？
0: 二哥拿杯子跟我碰了一下。
1: 也不写了。
0: 有思路有想法，还有个当主编的朋友，可惜了。
1: 我说。
0: 二哥没回复，一个劲儿地喝酒。一辆货车从路边呼啸而过，热烈的灯光打在二哥的身上。我看着他，仿佛又回到了五年前。五年前，有合唱团，还有王明轩。
1: 你跟王明轩后来咋样了？他上北大了吗？
0: 我问他。
1: 没上北大，上的是天大。
0: 二哥笑着说。
1: 我说，天津也不远，坐汽车才几个小时，回头咱们去看他。
0: 二哥摇摇头说，
1: 咱们跟天津的距离不远，退一步说就算远了，走路都能到。但这人和人一旦有了距离，哪怕就一擦肩一指节，我们就算坐上飞机火箭也是到不了的。
0: 我心下知道他跟王明轩没成，就岔开了话题。
1: 你现在的工作还行？
0: 二哥先是一愣，然后说，
1: 一天能挣100块钱，一个玉米卖5块，成本嘛，自己种的。
0: 嗯，一直干。

冬天不干，冬天去烧烤店打工。说真的，我烤东西有一手。二哥把手掌抬起来，模仿着烧烤时的动作。这天晚上，我再次见识到二哥呕吐。上一次是喝奶，这次是喝酒。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人作者和二哥相遇。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聆听这个故事。我扶着二哥，二哥扶着墙，他走几步就吐一回。尽管是这样的状况，他还能想起回

拍打着他的后背，然后把水递了过去。喝不下，找点纸，厨子，黄色的那个。昏黄的灯光把屋内的每个物件都映照成黄色。我放下杯子，转头拉开了橱柜门，一大堆纸张和杂物纷纷坠了下来，还有一卷纸滚到地上散落开来。我把那些卷纸重新归拢起来，偶然看到地上有一张方格信纸，上写着落下字样，底下还有更多方格纸。我摊开了看，全是我和超子他们高中时写的手稿。二哥，给你纸。我给二哥递去一卷卫生纸。那些稿子你没寄出去？啥稿子？二哥清醒了，撕下一点纸擦擦嘴。哦，稿子，寄了寄了，厨子里那些是原稿，我记得都是手抄版，幸好把原稿留出来了，不然就石沉大海，啥都没了。你那时候说你认识了个主编，没这事儿？我给二哥递去一根烟。二哥接了烟说，嗯。稿费呢？二哥点上那根烟才说，以前的事儿，还说这个干啥？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我又问他，你哪来的钱？二哥笑了笑说，嗨，上哪儿不能一个月挣个千八百的？你干这些事儿图什么呢？哪些事儿？二哥抽了一口烟。醉明轩合唱团跟我们发稿费，就这些事儿。我说。二哥笑了笑说，我那时候不是以为王明轩肯定能上北大吗？我想配得上人家，那不也得上个名校吗？可是我学习不好啊。学习不好不要紧，咱不是会写作吗？那就试试呗。有人靠写作保送北大，凭什么咱们不行呢？所以你模仿韩寒不上学，可人家韩寒也没保送北大啊。我说。二哥说，休学跟这个没关系，那是我爹得肝癌了，做手术把家里掏的底儿掉，我还得挣钱养家。我赶紧问他，咱叔现在咋样？2017年的时候没了。二哥想了想，顺着往下讲。那年我还去了一趟天大，跟王明轩见过一面，他挺好的。二哥笑了笑说，挺好的。他跟他男朋友请我吃饭，说我是他表哥。那你给我们发稿费是干啥？我觉得你们条件比我好呗，说不定你们坚持下去能出来一两个，那不也是好事儿吗？二哥看着我，我以为你能写出名堂。二哥，对不起你，我没写出名堂。我鼻子有点泛酸。嗨，说这干啥？睡觉睡觉。二哥把烟头捻灭，旁边那个房里还有床，你去睡那儿吧。二哥很快打起鼾来，我被一地的烟头包围住，隔着纱窗看见天际线有些发白。我走进屋里躺了下来，沉沉睡去。喂，吃饭，12点了。我睁开眼看见二哥笑着，手里拎着牛奶和油条。耽误你出摊了吗？我问他。不耽误。二哥回头瞟了我一眼，下午带你去实验中学那边摆摊。城管不查？城管没事儿，我认识的，随便摆。二哥站起身。下午5点我们准时出摊，二哥推着车，我拿着马扎往实验中学走去。到了学校附近，二哥停下车子点燃炉子，边扇扇子边叫卖，来卖玉米喽！我看看二哥的背影，又朝学校校园里面看看，里面的孩子跟我们几年前一样很有活力。我有点失神，想着这些孩子里能不能出一两个作家。跑！二哥突然喊了一声，推着车子跑了起来，装满炭火的烤架冒出浓重的烟。我不明情况，抱着马扎紧随其后。跑跑什么？城管！二哥喊着回复我。你不是说都认识吗？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啊。夕阳渐渐

0: 隐没，炉子的烟呛得我直流眼泪。而二哥为了保护自己并不多的坚持和财产，正在奋力奔跑着。后来与二哥分别，我打电话把真相告诉了超子。超子刚从饭局离开，喝了点酒，他说，
1: 你也别太当回事儿，回头请他吃个饭就成了。哎，跟你说啊，刚才大人物看了我以前写的文章，说我是个人才。
0: 我想了想说，不管啥年代，文学还是有用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是不是经常怀疑自己没有锁门？删除文件之后一定要清空回收站，定的闹钟一定要调成整数。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或多或少的都有类似的强迫症的表现，这是病吗？这些强迫行为离强迫症有多远？强迫症能够治疗吗？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带你破解强迫症，找到强迫思想和强迫行为的根源。

强迫行为往往是为了减轻强迫观念而引起的焦虑，患者不由自主地采取的一些顺从性的行为。但并不是所有强迫行为都有负面意义的，很多职业，比如说医生、护士、司机、责编等等，这些职位都是有职业性的强迫行为。这些强迫行为保证了流程的安全，对社会有积极意义，所以是不需要治疗的，但还是需要找到合适的舒缓压力的方法。而强迫症并没有我们大多数人认知中的那么轻松，强迫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会有自杀的倾向，而目前的治疗手段只能够减轻缓解症状，达到治愈水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啊，强迫症是无法治愈的。下面雨飞就来说说哪些因素导致了强迫症。首先呢，是遗传基因。加系调查发现，患者的父母当中啊，有约5%到7%的人患有强迫症，远高于普通人群。另外，由于人格特征主要受遗传的影响，而人格特征又在强迫症的发病中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也提示强迫症与遗传有关。其次是幼年经历，在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生理发育迅速，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交往当中出现的不适应现象，也可能会引起强迫症的产生。然后呢，是性格因素。在临床上也观察到，约2/3的强迫症患者在病前即存在有强迫型人格。强迫型人格的特征呢，是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优柔寡断、严肃古板、办事井井有条、力求一丝不苟、注意细节、酷爱清洁。最后是职业训练，由于工作的关系所诱发的一类强迫症，一般呢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心理状态不能够及时的得到调节而导致的。工作强迫症的危害一般都会涉及工作效率方面，患者呢总是会对自己不满意，会习惯性的反省自己，甚至苛刻的检查自己的言行，放大缺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通过重复某一种行为或观点修正自己的不足，久而久之呢，牛角尖就越钻越深，最终让自己陷入到不反复做就焦虑，越做越焦虑的恶性循环当中。那么该如何解决呢？在我们的强迫现象没有严重到强迫症的程度的时候呢，我们要预防的话，可以适当的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多培养爱好，放松自己，让自己做一些很有趣的事儿，忙碌起来。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压力或者矛盾的时候呢，先去找自己的亲人、朋友或者同事去倾诉一下，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安慰。尽管他们不是很专业，但是啊，只要他们是出于真心的，就一定会有效果的。强迫症是一个治疗起来确实比较困难的病，我们能够减轻它，但是呢，完全达到痊愈水平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强迫症的自我治疗方法之一是关系法，这是驱除心理障碍、净化心灵非常好的方法。首先选择一处安静且不被打扰的环境，然后呢，以盘坐的姿态端坐，挺胸抬头，闭上双眼，最后将注意力专注在鼻孔的呼吸进出上，就只是观察鼻孔处的一呼一吸，不论头脑出现什么念头，不去评判、思考、解决、纠缠，继续将注意力回到呼吸上，如此不断的操练。身体呢，不要依靠任何的东西，当头垂下来的时候将头抬起，当腰弯下来时将腰挺直。初试者每次以20分钟为基础，早晚各一次为佳。治疗的第二个方法是承认我就是这样。强迫症的根本是源于恐惧的一种表现，病因呢虽然是多方面的因素，但究其主要方面还是与患者的个性特质密不可分的。严格来说，对于强迫症患者表现出的症状都是想象、妄想造成的。若强迫症患者能够立足于当下，自然胡思乱想或者说妄想就会停止了，那么恐惧不安的心也就回归于平静了。
当我们的身体感官与外界接触时，或是头脑产生想法的时候，便是练习的过程。比如外面的鸟声很好听，如果你感到喜欢，那么你就如实地紧贴在你当下的这个感受上，并且跟上练习，我感到很喜欢，就是如此。如果外面的鸟声很吵，那么你就如实地呈现，我感到很吵，就是如此。如果你再次升起某种想法或者感受，那你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来操练，无论是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感觉到的、想到的，都以同样的方式来操练。注意不去改变、清除、争斗、纠缠念头以及感受，练习只是如实的呈现当下。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法。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0: 之声，周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4: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林峦，朱弦暗蹙相思调，不对知音不语弹。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还是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今天呢，咱们要去到北宋年间的阳谷县，那当地呢有一位大美女叫潘金莲。说到这个人的名字啊，相信有些朋友会觉得奇怪，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啊，要不然呢就是为这个爱情献身，要不然呢是为了国事牺牲。至于金莲，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这是一个坏女人的形象啊，用一个非常高端的说法就是淫妇。提到她，应该是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呐。有这么句话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反过来说呢，这可恨之人是不是也有可怜之处呢？咱们闲言少叙，来听一段单弦儿，叫做挑帘裁衣，演唱者是相声名家马志明先生，咱们来共同欣赏。

进丧，巧安排十分光，挑西门敲竹杠，潘氏金莲把套上，时刻探露水的夫妻。

世界上这青年的男女万不可任意放荡，在家中要孝顺着父母，入学校要尊敬那师长，勤读书手不释卷，明道理那品格才高尚，倘若是自去下流，那一定要吃亏上当了，轻者是败坏了名节，重把性命就许白白的搭上。说此话诸君要不信，您听我演唱一个榜样。在阳谷县有一人复姓西门，他名清，在本县内是颇有个声望，无奈他好色贪花，见没色不肯轻放，一定要达到了目的，趁他的心肠，这一天他无事闲游，行至在武大郎的门旁，正走在武大爷的楼下，巧看见

山东阳谷县住了一个武大郎，身量儿不高，才二尺半长，蹬着一个小板

说他曾在张大户的宅内，他就跟那个丫鬟当。张大户老打算收潘金莲，他作为妾，这个金莲他总反抗了。张老头一生气呀，把他嫁给了武大郎。潘氏暗伤心，自怨命不强，也许是我前生就造下了孽呀。自从我嫁了武大，我就没有了指望了。除去了吃喝睡，什么事儿的全都外行，脾气又犟，人又窝囊，干什么买卖他全都不在行，道路个别这养家还一个样了。学会了蒸炊饼，总比那闲着强。每天去卖炊饼，常在马路旁，物又美，价又廉，他的生意还真够忙。不偷税，不漏税。

那工商局的表扬。天到这般时，不见转还乡，眼看着西方都坠落。

竹竿挑帘子呀，又推开了楼窗，竹竿也滑，心一慌，一把他没抄着就掉下了楼窗。您说多寸呢，正打在了西门庆他的脑袋上了。楼底下哎呦这么一声嚷，可吓坏了美娇娘。西门庆气昂昂，什么人好胆量，敢往大爷的头上棒。抬头看，是个美娇娘，乐得他心花放，迷迷瞪瞪啊往墙上撞。西门庆捂着脑袋抬头望，见楼上站定了一位美娇娘。则见他桃腮杏眼好模样，芙蓉粉面齿白碎，他口内香，撑得起面如三月的桃花眼，他的眉似初春的柳叶行，头上的青丝黑又亮，腰肢袅娜微探着身形往楼下张，食指尖尖恰似嫩笋一般样，秋坡微转粉面之上还带着惊慌。嘿，真好比古代的美人西施王强，他不相让，又好像是那个月殿的嫦娥就降了下方。西门庆一见

三金莲，万福深深，说奴家的礼部当啊爷嘛，嘿嘿嘿，老莲花。说望求大郎你多原谅，全怨奴家我的心太慌，吊竹竿正打在了大郎您的头上，看一看是否妨害了您的健康，是不是有些轻微的脑震荡，是不是您的脑袋外部受了伤。哎呀，我这有现成的220啊，您了赶快把它抹上了，里了莲花。如不然的话，在附近找个医院，咱们照照 CT X 光啊爷嘛，嘿嘿嘿，老莲花。西门庆急忙还礼，他脸冲上说什么岂敢岂敢，小竹竿没受多么大的伤，好在余下的体格壮，再重一点又爱何妨，说话时他的态度掌握的真叫棒，面带微笑言语温柔，谁要瞧见了也得表扬，也真难为他是怎么练出来的这份涵养了，理了莲花。敢细打听，就这个小子呀，他是天性的不孝妇，专门孝顺娘啊爷嘛，嘿嘿，老莲花。潘金莲仔细把西门来打量，嘿，好一个风流的巧儿郎，则见他细腰炸背精神爽，他的五官清俊貌堂堂，年纪就在30来往，乍一看，哎，好像我那小叔子武二郎，他们二人彼此的爱慕春意荡，四只眼嚯来回不住的打电光。就在这时候，楼底下有人咳嗽了一声，啊哈，臊的潘金莲呢把那楼窗忙关上了。

0: 门庆还要把话讲，见潘氏金莲，人家关上了楼窗。忽听得身旁有人让，哟，大官人，请到我茶铺里喝杯汤。西门庆这才魂入了窍，瞧了见了王婆在那厢，跟随着王婆把那茶铺进，这位王妈妈是急急忙忙的献梅汤。西门庆是一边喝着一边想，嘿，好一个美貌的小娇娘。这西门想了这么多半晌，开言有语的叫干娘，哎，干娘，这茶铺对过那个楼上有个妇人，她是谁的好妻房？王婆说，哟，大官人，感情您还不知道呢，她的丈夫，哎呀，谁呀？你说谁呀？就是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西门庆闻听一跺脚，嘿，把鲜花插在了狗屎上。这个月下老人没睁眼，错给人间配了鸾凰。哎呀，这可应了那句俗语了，好汉子守着夜叉女，人荒子呀盗取一位绝色的美娇娘。王婆说，莫非你把那个妇人想，有什么话你跟我说说，爱何方？西门庆说，干娘哎，我的真魂还在他的楼上。说着话，他撩衣柜倒地当阳，说，干娘你快把这个主意想喽，胜似你拜佛到西方，你要给我办好喽，我谢你银子一百两，把那干字取消，我天天就叫你娘。老王婆带笑把话讲，大官人起来，起来坐下好商量。西门庆这才落了座，老王婆俩眼儿不住的看方良，把眼珠转了这么多半晌，开言有语的叫大郎。大郎啊，这件事情可很扎手啊，他的兄弟可是景阳冈打虎的武二郎。西门庆闻听，把嘴一撇，哎，什么大郎与二郎？王婆说，这件事情可不易得很呀，这里边可引着十分光。哎，可是这么着，只要是官人你肯花银两，我管保你达到了目的称心肠。这一回老王婆他把天良丧，施毒计设奸谋，安排十分光，骗了潘氏美娇娘。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上马爷马志明先生演唱的单弦挑帘裁衣。那接下来呢，咱们请出相声泰斗马三立和他的老搭档王凤山，由这老二位给您说一段写对子。咱们掌声有请。
3: 你们都喜欢听相声，也懂相声，这样呢就更促使啊这个青年中年演员们在艺术上更要加工，更要努力学习，把艺术提高。

0: 好，这有很大的好处
1: 啊。
0: 那么相声嘛，它是个逗乐的，是相声就要有包袱，是吧？不是为了逗乐逗乐吗？是不是？做一个相声演员，你必须得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知识、语言知识。
2: 对，
0: 好，
2: 对，
0: 语言说相声说。

0: 姓马呀，姓啊，姓刘啊，你不能错了就不行。你贵姓啊？我姓马哇，这就不像话了，这位。这是语言，你有学问？
1: 没有。
0: 相声演员，我知道你文化不错。
1: 我没有什么文化。比文盲啊，强不了多少。
0: 那可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1: 是。
0: 每个人呢，都要到高中水平。
1: 对。
0: 一般干部要大学水平。
1: 对。
0: 我认为你很聪明。你这样吧。你这样吧。
1: 干什么？
0: 你有时间每天到我那儿去，
1: 每天到您，
0: 每天到我家找我去，去吧啊！
1: 我到您家去
0: 啊！
1: 你有什么事啊？
0: 给你辅导辅导
1: 啊！给我辅导，
0: 提高点文化，
1: 哦、
0: 给你讲点知识。
1: 你呀、
0: 你算个徒弟吧。
1: 啊，
0: 我就很长时间没收徒弟，你算个徒弟。
1: 哪儿？
0: 来，算，
1: 算拉党
0: 去。你算，你算徒弟，
1: 跑这拉徒弟来了。你
0: 扣我，
1: 我扣你，
0: 你扣我怎么样？
1: 我扣你
0: 啊！
1: 我揍你！哪儿的事？我扣你干嘛？
0: 叩头拜师啊！
1: 拜师，我拜你的事，
0: 跟我学啊！
1: 我跟你学什么？我知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什么学问，说话就叩头拜师。
0: 马大学问
1: 啊！
0: 人都知道马大学问。
1: 哦、
0: 我走在街上，人说：“哎，马大学问呢？马大学问，
1: 不知道，没见过。
0: 我就是马大学问。
1: 您怎么个马大学问？怎么个大学问？
0: 认字多。
1: 你呀、
0: 知事儿多。
1: 事儿。
0: 哎，念的书多。
1: 哦，
0: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就是我，学而不厌。学而不厌，毁人不倦。
1: 毁人不倦，
0: 我毁不少人。
1: 就是。”文武大革命，毁人不少，祸害致死。
0: 那什么话？你这什么话？
1: 都给祸害致死了。
0: 什么话呢？什么教诲都回。
1: 哎呦，
0: 我大本
1: 啊，
0: 我大本啊，
1: 大本我认识，
0: 不知道吧？
1: 我熟悉
0: 啊。
1: 哎，大本嘛，我知道。
0: 我大本，
1: 安志的侄子嘛，安大本，我知道。安志的侄子。
0: 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就叫万大本。我大本大专大本呢、
1: 谁呀、
0: 大学本科，就是不懂你不懂啊。
1: 大学本科，
0: 哎，大学毕业。
1: 您大学毕业？
0: 哎，对了对了。
1: 哎呀，哎，您先别忙，您在哪个大学
0: 啊？
1: 哪个大学？
0: 我是大学毕业。
1: 是啊，大学毕业
0: 啊。
1: 哪个大学？
0: 你看看。
1: 我甭看。
0: 大学嘛。
1: 哪个大学？
0: 你看你多了，大学多了，你不懂这个，你不懂啊，你不懂。
1: 大学多了，您还得说准了呢。
0: 清华，
1: 清华大学在哪儿？
0: 清华大学嘛，在哪儿？清华大学就在清华大学里头吗？清华大学在哪儿？
1: 多新鲜呢！你跑外头干嘛来？我问您，清华大学在哪儿？什么地方？
0: 对了，你看看，你这猜不着。
1: 我猜干嘛？
0: 哎，你猜吧。
1: 我不猜。
0: 你猜不着，
1: 我问你。清华大学在哪儿？在哪儿？说。
0: 北京。
1: 北京。北京地方大了。
0: 对呀、
1: 什么街道啊？
0: 北京嘛。
1: 哪儿？
0: 嗨。
1: 您
0: 这不能告诉你，这保密的地方，这不能。
1: 哪儿保密？
0: 告诉你。
1: 你待会儿吧。
0: 我清华，反正我清华。我
1: 反正清华吧。
0: 我清华
1: 的。你说说。清华大学什么地方？什么街？
0: 大了，
1: 大了。什么地儿？什么街？
0: 北京嘛。
1: 那多新鲜！
0: 王府井，北口吗？
1: 北口。
0: 金胡同十个八门桥吗？那八角那儿吗？
1: 白面条那八角那儿，
0: 清华。
1: 清华
0: 啊，
1: 那是清华吃澡堂子。您在澡堂子毕业？
0: 我就那儿的。
1: 您在那儿毕业修脚。
0: 澡堂子干嘛？澡堂后头的。
1: 澡堂子后头，哦，这位烧锅炉的感觉。
0: 烧锅炉啊，烧锅炉后头。
1: 我锅炉后头倒垃圾了。
0: 啊，我是清华，我是我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1: 不是清华大学。
0: 你不懂啊，你看这意思。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1: 嘿
0: 啊！

0: 卖药的，这位
1: 不是卖药，这是配角，配角啊，
0: 药铺的伙计，
1: 配角，这是配角，
0: 没听说过谁说话有配角吗？
1: 你不
0: 称句，
1: 你对我不太了解。嗯，我书法
0: 啊，
1: 我书法
0: 啊，这手艺好。
1: 哎，
0: 会梳头理发，
1: 不梳头理发就是书法
0: 啊。
1: 不能理你，你根本你不懂。写字的，
0: 谁？你写字？
1: 真草隶篆。
0: 一
1: 写小楷，写大字。
0: 你写个什么字
1: 啊？啊，没看见过，
0: 没看见过，打字哪？
1: 你看看我写的字儿、啊。
0: 你告诉他不？
1: 你看呢？
0: 我见识见识。
1: 你怎么不看呢？
0: 我在哪儿？
1: 你看看
0: 啊，
1: 我写那个字儿，你算什么、
0: 啊？我算什么？
1: 你、yeah, ，
0: 没说。
1: 劝业场去过没有？
0: 去过。
1: 天津劝业场。
0: 天津劝业场。
1: 天津劝业场那几个大字
0: 啊，
1: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0: 不错啊。
1: 别捧，别捧，别捧，别捧。说实在，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0: 我
1: 没客气。这几个字看见没看见？
0: 好啊，
1: 怎么样吗？
0: 啊
1: 啊，
0: 好是好啊，
1: 哎，中央你都好啊，你承认你看见了？
0: 我承认好不成啊？天津劝业场那是华世奎写的，碍着你什么了？
1: 华世奎写的
0: 啊，
1: 对呀、啊，华世奎写的
0: 啊，
1: 哎，就是华世奎这个字儿，哎，你说你服不服吧？你承认不承认？
0: 承认
1: 啊，你承认承认完了吗？
0: 嗯，
1: 你这还要怎么说吗？你承认就得了吗？
0: 嗯。
1: 你承认
0: 了？我承认不承认
1: 啊？
0: 我承认写的好。
1: 啊、你承认？
0: 你碍着你什么事了？
1: 啊
0: 啊！
1: 他那字儿本来就是原定是我写。
0: 哦，原定他。
1: 原定是让我写呀、
0: 啊。啊。
1: 后来呀、啊，他们又请华世奎了。
0: 嗯。
1: 哎，没用我，他替我。
0: 嗯。
1: 哎。
0: 那为什么让他替你写都好？
1: 我那年我不是进去了吗？
0: 哦，进去了。
1: 啊。
0: 判了几年？
1: 什么判怎么说话？
0: 你不进去了？
1: 进修去了，我外语学院
0: 啊，
1: 外语学院进修。
0: 你外语学院进修？
1: 哎，
0: 还会外国话？
1: 嗯，信心了。
0: 外语？
1: 嗯，信心了。
0: 嗯，信心了，真信心了、
1: 哎。对了，
0: 哎呀，还会说外国话？
1: 对了，对了，
0: 哎，
1: 中外古今中外历史，
0: 嗯，
1: 天文地理三角几何大代数微积分，
0: 嘿。
1: 我，咱说绑着力的，
0: 哎，
1: 我呀，
0: 要
1: 啊，
0: 绑着力的
1: 啊，
0: 嘿，就冲您这一嘴词汇，就不像大学毕业，绑着力的。你见哪位大学的教授走大街上，咱们说绑着力的，有这么说话的？
1: 我跟你转文干嘛？
0: 没这词儿。
1: 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就你老看不起我，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0: 哟，
1: 啊，嚯呀！前天那个华安街那儿，南市华安街知道吧？
0: 啊，知道。
1: 华安街青年商店，
0: 啊，
1: 开幕剪彩，请我到，
0: 请你干嘛？
1: 哎，要求我，让我给写字儿，让我给编个对子。
0: 嘿，
1: 商店，
0: 啊，
1: 开幕，
0: 啊，
1: 我给编个对子，经理亲自到家接我去。
0: 到家去？
1: 哎，到家去接我。
0: 用汽车接送？
1: 汽车呀。汽车我就不去，我就不上了。
0: 那使什么
1: 啊？
0: 用什么接？
1: 直升飞机。
0: 哇，你在哪儿住？住哪儿啊？
1: 我卢庄子。
0: 哎，卢庄子华安街出口就到。
1: 嗯，
0: 用直升飞机。
1: 嗯，
0: 那直升飞机往哪儿落？
1: 不落，
0: 不落，
1: 不落，不落下来，我就顺着软梯爬上去。出胡同我就爬下来，
0: 这是吃饱撑的呢、哎、爬上去再下来。
1: 对，就问人家让我写对子吗？
0: 您就说对子得了，别说
1: 对子。哎呀，大伙一看，哎呦，好啊，马大学问呐、啊、别这个词啊，哎呀，商店对子太好了，了不得了。我
0: 干嘛发水啊？
1: 不是啊，发水的吧？
0: 干嘛？我这干嘛？
1: 人多呀，人声鼎沸呀，大伙儿看呐、啊，呵，这个对子好，太妙了，词儿太好了。
0: 您先别夸了，
1: 我编的。
0: 您当着大家，
1: 嗯，
0: 您说说您编的这副对联怎么写的？
1: 行啊，
0: 我们听。
1: 我编这对子，听听。
0: 哎，
1: 听听，听我编这词儿怎么样啊？商店，商店啊。
0: 哎，
1: 哎，你们有愿意记录就可以写记录
0: 啊，
1: 啊，可以记录啊。
0: 哎。
1: 记录可以，听完了咱们分组讨论啊。
0: 啊，啊，
1: 现在分一下组。
0: 啊，别分。
1: 这排啊，
0: 哎、
1: 你们过来。
0: 哎哎，
1: 分组，我分组啊。
0: 你现在就分组，那不乱了吗？
1: 啊，讨论
0: 乱了嘛？
1: 讨论呢？
0: 讨论这用不着讨论
1: 啊，
0: 您就先。

0: 再说说您这对联什么词儿吧。
1: 哦，对对，好，不讨论了，不讨论了，听完就自由活动了。
0: 那您这，
1: 别说，不讨论了。听我这对子啊，但我编的词啊，
0: 错不了。
1: 记一下啊，上联啊，生意兴隆通四海。
0: 好，
1: 这是上联，
0: 真不错。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
1: 我写的这你看了吗？
0: 谁看了？
1: 您把词儿记住了？
0: 我记住了。
1: 我编这词儿，
0: 您这个对子，打有狗那年就有这对子。啊，您上哪儿抄来的？哪儿拆房了？这旧门框让您给发现了，把词儿抄下来，啊，这旧词儿上这儿来，您这通吹，大话说的这么好那么好，好了半天，生意兴隆通四海啊！您别喘，怎么了？受我传染？
1: 好，
0: 怎么了？
1: 好，
0: 怎么了？
1: 你等，哎，你等着我，
0: 嗯。
1: 来，
0: 等你
1: 有胆子，你别走。
0: 干嘛叫人打架？
1: 我打架干嘛？
0: 那他干嘛？
1: 我拿东西。
0: 拿什么？拿刀去。
1: 我拿刀干嘛？我拿词儿去。
0: 拿什么？
1: 我编个词儿，我让你瞅瞅。
0: 别打了啊！这哪儿的？头多少年的词儿了？老词儿。
1: 我现编。
0: 啊！
1: 我编对子，你让你出去，我给你编个词儿。我编个对子，你听听。你不服马的学问，
0: 那成啊，那就嫌你有学问。
1: 你说吧，
0: 我说个题目
1: 啊，
0: 你要写成对的来，算你成。
1: 我算成，我要一没词儿，你想不想
0: 啊？
1: 我要编不出词儿来，
0: 怎么样？
1: 我当时给你一毛钱。哎，
0: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
1: 我就有一毛钱。
0: 哎呀，我操！
1: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
0: 你倒听话。带着吧，别丢了。
1: 我就带着个买烧饼。
0: 对了，买煎饼都不卖的。说啊，我给你想个题目。
1: 行啊，你说。
0: 甭动
1: 啊，行啊。
0: 您就给青年商店。
1: 商店，行，
0: 您再写吧。
1: 商店词是，那这词儿好编呢。这词儿好编呢。商联呢？听着吧。
0: 听着。
1: 百问不烦，百拿不厌，坚守工作岗位。
0: 好，这好，
1: 这是上联。
0: 好，下联，
1: 想买也好，想换也行，受到顾客表扬。
0: 嘿，
1: 怎么样？
0: 好，横批
1: 啊，
0: 横批
1: 四个字，大发财源。
0: 这可差点。
1: 什么？
0: 这个算的老词儿，大发财源。不成。
1: 什么？
0: 老词儿，
1: 大发财源呢？啊，发现人才吗？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吗？培养青年会做买卖，把买卖做活，大发财源，使用人员，大发财源。
0: 哦，这么个大发财源。
1: 对了，培养人员，做买卖，把买卖做好。
0: 这么讲，
1: 大发财源。
0: 那你给服务员写不对？
1: 服务员也行。
0: 行，
1: 听点上联
0: 啊。
1: 进门来能让您心情舒畅。
0: 那是服务态度好。下联，
1: 出户去管教你一满心足。
0: 哎，买到称心的东西。
1: 哎，
0: 横批
1: 啊，喜报三元。
0: 又是老词儿。
1: 哎，这
0: 喜报三元。
1: 对了，
0: 不敢捞头
1: 的贴喜报子嘛，受表扬嘛。炊事员、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元，评奖、得奖、受表扬。
0: 这么个喜报三元。
1: 先进工作者，喜报三元。
0: 查。
1: 啊，
0: 哎，我给你想一新鲜的
1: 啊。
0: 现在男士
1: 啊，
0: 食品一条街。
1: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0: 您给写副对儿
1: 行吗？
0: 来，
1: 听着，
0: 来，
1: 行了，听着上联。食品一条街，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0: 哎，下联，
1: 佳肴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0: 嘿，横批
1: 啊， 浮在眼。

0: 符在眼前，
1: 口头符嘛，这口符就在眼前，南市市民街摆着，你想吃什么，你叫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全羊大菜、小吃、零食，吃吧，吃就是能吃是福，
0: 哎，
1: 意在健康。
0: 这地铁修好了，
1: 地铁，
0: 哎，
1: 地铁
0: 西站，到大营门，
1: 行吧，
0: 你瞧这多好，
1: 地铁呀，
0: 啊，
1: 听这上联
0: 啊。
1: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0: 哎，下联
1: 地铁嘛，他们都停电不行啊。
0: 啊，
1: 永不地道站一站，你想哪站上哪站下都行。
0: 哎，
1: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0: 下联
1: 电影名，下联啊，钢铁怎样炼成朝阳沟？
0: 对，离着钢铁不
1: 远。对呀、啊，
0: 横批，
1: 横批啊，
0: 啊，
1: 这横批啊，横批这吉祥话，
0: 吉祥话，听听，
1: 四季平安。
0: 好嘛，四季平安上地铁
1: 了。对了，四季平安
0: 啊，怎么？
1: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刮风不透，下雨不漏，行车安全，没有。

0: 怎样炼成朝阳钩？
1: 对，离着钢铁不
0: 成。对呀、啊，
1: 横批，
0: 横批啊，这横批啊，横批这吉祥话，
1: 吉祥话，听听，
0: 四季平安。
1: 好嘛，四季平安上地铁去。
0: 对了，四季平安
1: 啊，怎么？
0: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刮风不透，下雨不漏，行车安全，没有。

0: 吃穿也像样子。
1: 嗯，
0: 男的女的还得来皮包、
1: 啊、
0: 这皮包背着得不能这样背着
1: 啊，
0: 单胳膊单膀挎着，跟那卖乌豆的那样似的，得挎着，俩人挎着走。男的个儿高，女的个儿矮，不难看，就怕女的个儿高，女的个儿高，男个儿矮难看。
1: 哦，
0: 女的大皮大褂，细腰扎背，扇面腰，大个儿，男的小个儿挎着。老远一看，怎么带孩子来的？难看了。
1: 张老三呢、嗯、我再给您改一个。
0: 什么？
1: 您给剧场写的。
0: 剧场
1: 啊，剧场
0: 啊，这影剧院，对不对？
1: 就这个
0: 行啊，听上联
1: 啊，
0: 影剧院也演电影也演京戏。
1: 哎，对，全有、
0: 啊、
1: 下联
0: 娱乐场又有曲艺又有唱歌。
1: 哎，横批。
0: 横批啊，天下太平。
1: 好嘛，怎么天下太平了？
0: 你要公安消防人员天天下来查太平门，看看就为观众们安全。
1: 哎，
0: 天下太平。
1: 哎，观众们安全。
0: 哎，
1: 你给观众写幅字。
0: 观众，给观众来个对子。
1: 哎，你提观众。
0: 哎，这得考虑考虑啊。
1: 哎，考虑什么？这有什么考虑的？
0: 别忙别忙，
1: 你不是张嘴就有词儿。
0: 行啊行啊，给观众来个对子啊，听这上联啊。
1: 哎，
0: 哎，看节目心情愉快。
1: 对，心里痛快。
0: 哎，
1: 下联
0: 听相声益寿延年。
1: 嘿，横批。
0: 横批啊，合家欢乐。
1: 我怎么合家欢乐？
0: 哎，听完相声哈哈一乐，到家越想吃越可乐，全家大小哈哈都乐都高兴。
1: 哎，
0: 合家欢乐。
1: 对对，
0: 你看，
1: 嗯，你给你写不多。
0: 嗯，
1: 你
0: 我
1: 哎，
0: 我
1: 哎，
0: 我自己来个对子。
1: 对，给你自己来不多。
0: 嗯，
1: 我看你怎么写。
0: 等忙等着
1: 啊，没词
0: 自己对子啊。
1: 哎，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下联
0: 推倒四六二十一。
1: 您这叫什么呀？上下联、
0: 哎、
1: 乱七带八糟。
0: 这就是我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怎么讲？
0: 子丑寅卯辰巳午
1: 啊，
0: 午马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哦，午马
0: 行七。哎，
1: 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0: 推倒四六，四六二十四吗？
1: 啊，
0: 四六二十四，推倒二十一个，还仨立着。嗯，马三立。
1: 你呀、啊，好，横批。
0: 横批啊，
1: 嗯，
0: 横批是
1: 嗯，
0: 长寿健康。
1: 这不挨着，长寿健康。
0: 哎、细长挺瘦，已经康半拉了。
1: 嗨。这么大的事
0: 儿，都康了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个。
1: 你要写得好，给我写不
0: 对，给你写对，那更行了
1: 啊！
0: 给你再来个对子。
1: 哎，等等一等，
0: 厅长，
1: 你给我来个对子，我有题目。
0: 什么题目？
1: 相声为题。
0: 相声。
1: 哎，俩字
0: 儿。相声为题。
1: 哎，上联带个相字。
0: 相字。
1: 下联带个生字。
0: 可以，厅长，上联啊。
1: 哎。
0: 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1: 下联
0: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1: 你这横批和这吉祥话，
0: 吉祥话
1: 我听着。
0: 横批呀、
1: 啊，啊，
0: 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1: 甭楼。
0: 你在家？
1: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
0: 嗯，
1: 步步登高，对吗？
0: 啊、
1: 不成，
0: 你楼啊？
1: 我不住楼。
0: 你不住楼，你平房？我知道平房。
1: 平房
0: 啊，
1: 平安吉祥。你别伸手，平安吉庆。
0: 不是，你不
1: 住平房，
0: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1: 对，
0: 你呀、
1: 啊，
0: 你天天堂屋里一坐，
1: 啊，金玉满堂，金玉满堂。
0: 你不在屋坐，
1: 堂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0: 你院子，你这院子待着，
1: 满院光辉，这横批甭说。
0: 你哪儿？你不在院子？
1: 我不在院，
0: 屋里呢？
1: 啊，屋里满院春。
0: 你出去？
1: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不出去。
0: 反正你得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1: 哎，我哪儿待着？
0: 你得有个地方啊。
1: 哎，当然有地儿啊。
0: 你说
1: 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
0: 嗯、
1: 我呀、啊
0: 嗯，
1: 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0: 你在门缝那儿蹲着？
1: 哎，
0: 横批有了。
1: 什么？
0: 随珠拱门。
1: 哇！
2: 刚才咱们共同欣赏到的，这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了一段相声，写对。

0: 子。到这里呢，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希望我的各位听友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日子漫长，总盼着下课铃响，转眼就要挥手作别。那些朝夕相伴的笑脸，熟悉的走廊与课堂，都成了心底最柔软的故乡。从前总嫌弃唠叨的叮嘱，此刻只想再多听一遍。曾厌烦的分数与考卷，竟成了青春里最踏实的印记。前路或许茫茫，我们终将各自远航，但这段纯粹时光里的温暖与光，会永远留在心底，成为往后岁月里勇敢前行的力量。

后来的我们终于学会了体面告别，也学会了把遗憾悄悄藏进心底。曾经以为会永远的人，终究还是走散在人海。那些热烈的欢喜，深夜的眼泪，未完成的约定，都成了青春里最温柔的注脚。我们都在时光里慢慢蜕变，变得更成熟，也更懂得珍惜。虽然故事没有圆满结局，但那一段一起走过的路，那些彼此照亮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无法替代的光。愿我们都能带着过往的温暖，在各自的世界里平安喜乐，各自安好。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遇见你之后，世界好像自动调暗了周遭的光，眼里只剩你一个焦点，旁人再热闹也走不进我心里，风景再好看也不及你一眼。原来真正的偏爱是眼里非你不可，心里只容得下你，所有的心动、温柔与坚定都只为你一人停留。哪怕世界喧嚣，我也只想把目光和真心完完整整地交给你。这种笃定是旁人给不了的安心，也是我最确定的选择。
2: 滴眼已经写下一世注定。

together forever.

0: Party 呀 ，My Sway， 哈哈 ，This is how we do it。
1: 青春里的心动总带着几分天真与莽撞，以为付出所有温柔就能留住一场美梦。那些藏在眼底的欢喜，那些说不出口的期盼，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也慢慢褪色。原来有些深情终究抵不过岁月的变迁，有些美梦醒来只剩满地碎片。我们在爱里学会期待，也在失去中学会释然。那些曾经滚烫的柔情，那些绚烂又易碎的梦，都成了回忆里淡淡的伤，提醒我们曾那样热烈的爱过活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护？

0: 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 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

0: 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

0: 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

0: 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
1: 他时刻提醒我不能松懈。从教这些年，我始终觉得比起奖章，孩子们天真纯粹的笑脸才是作为教师最心安最珍贵的回报。
2: 多年来，马立民始终充分发挥党员教师先锋模范作用，组织以党员为主体的26个名师工作室，数百名省市级骨干教师等，深入原面薄弱学校开展送教送培350余节，讲座160余场，涵盖师生2100余人，力推专任教师5个1专业发展活动，吸引近2500名教师参与，产出作品1000余份。他牵头成立马立民学前教育名师工作室，开展送教送培40场次，示范课58节，专题讲座23次，汇集教师1000余人，足迹从滨州城乡延伸至山西太原、西藏阿里等地。他先后出版《守望乐土》《我的幼教之行录》《守望我的教育手记》等专著，系统阐述教育理念与实践智慧，在区域内产生广泛影响。滨州市教师培训中心党员干部池建涛：
3: 马老师工作踏实肯干，甘于奉献，始终坚守党员标准，教学教研培育青年教师各项工作亲力亲为，耐心细致，言传身教，带动身边同仁，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模范。
2: 从教30余载，马立民淡泊名利，勤勉务实，恪守师德师风，扎根本土教育，不计得失，兼顾本职履职与公益服务，在办学志愿、教研攻坚、师资培育不同岗位上坚守实干，一枚党徽扛责任，半生躬耕守育人。他以一言一行践行共产党员初心誓言，成为滨州教育系统党员干部立足岗位敬业担当的鲜活榜样。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马立民：
1: 身为基层党员、教育工作者，我深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在口头，而在实干。从教30余载，无论是一线授课，还是如今开展教师培训，育人初心始终未改。今后我将牢记党员使命，深耕培训岗位，助力更多教师精准成长，为滨州教育发展尽一份力。
2: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7月16日，诗经文化风情园广场工会驿站里温情满满，一辆配备全套专业诊疗设备的移动体检车准时驻点，现场规范划分采血、彩超、心电图等专属检查区域，医护人员与工会志愿者提前到岗就位，一场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免费健康体检活动正在进行，共为120名一线新业态劳动者提供健康体检服务。活动现场，前来体检的快递员、外卖骑手、货运司机有序排队登记，工会志愿者全程引导分流，细致讲解体检流程注意事项，医护人员逐项开展检查，认真记录每一组数据，针对每位劳动者的身体状况一对一答疑解惑，结合新业态从业者职业特点，健康体检定制了专属套餐，涵盖一般体格检查、血压体质检测、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彩超、胸部 DR 等全套基础筛查项目，全方位排查久坐劳累引发的各类疾病。快递员樊亚妮：
4: 每天送快递吃饭睡觉都不规律，一直想做个全民体检，平时也抽不开身，没想到工会把体检车开到了家门口，所有项目都是一站式完成，不花一分钱，医生还专门叮嘱我多休息，心里特别踏实。
2: 本次体检活动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特性，精准对接一线从业者无暇。

0: 就医、体检不便的实际难题，以移动式上门服务的模式，将专业医疗资源下沉到职工身边，让大家在工作间隙就能便捷完成全面体检，切实享受普惠贴心的健康服务。市总工会副主席胡娟娟。
1: 盛夏来临之际，忻州市总工会在诗经文化广场工会驿站开展移动体检活动，为全市快递员、外卖骑手、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提供免费体检。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依托工会驿站，紧扣职工需求，常态化开展精准化、多样化的暖心服务，不断擦亮工会惠民服务品牌，把关怀和温暖送到一线劳动者

0: 式风貌特色，色调清新淡雅，图案生动细腻，兼顾美观大方与整体协调度。施工过程中严格规避设备检修位置和安全警示标识，在美化环境的同时保障公共设施正常安全使用。刘富春：
1: 通过这次美化以后嘛，这个效果自然变了。我主要就是把它石浪湖这景色或者石子园这些，包括这安全文明知识、过马路这些红绿灯知识，一面宣传在这个热点项上。通过这个绘画以后嘛，擦路过的好多人，包括这些小孩、大人都称赞，都说画的好。
0: 原本其貌不扬的基础设施，通过精心彩绘装点，焕然一新，有效改善了街头视觉杂乱问题，让城市边角细节更加精致出彩。一处处生动精美的彩绘箱体，点缀着城市街巷，营造出干净雅致、富有活力的城市人居环境。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九九养生，九九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主播小杨。新鲜水果呢，一直都是健康的代名词，会被很多人打上天然健康、素食等标签。确实啊，普通水果的脂肪含量不超过1%啊，是挺素的。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也有一部分水果的脂肪糖含量极高的，会让你越吃越长肉，越吃越胖。那在这一期的养生常谈里呢，小杨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三种水果适量吃才会更健康。那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椰子。天气一热啊，一些清凉可口的椰子是很多人的最爱，捧着椰子吸一口椰汁，那叫一个满口留香，再吃块椰肉更是让人满足。不过无论你怎么吃，应该都不会想到椰子实际上是一个热量炸弹，会让人越吃越肥吧。然而呢，事实就是这么让人意外啊。以海南的椰子为例，它的脂肪含量可以高达35%，同时呢，每100克的椰子热量是高达241千卡，有碳水化合物31.3克啊，这还只是100克的数据。要知道一个椰子少说也有大概500克，多吸几口，多啃几块，可不就是把满满的脂肪和热量吃进肚子里了吗？可能还有人不服啊，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你们都听过椰子油吧？用椰子制成的椰子油，这其中的饱和脂肪酸含量啊，达80%以上，比猪油还多啊！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椰子是乃水果中的油物吗？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警告我们说，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容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增加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因此呢，为了健康着想，我们可以喝一些糖分含量、脂肪含量都比较低的天然椰子水。至于椰肉啊，大家浅尝辄止，不宜吃太多。

民间常说一只榴莲三只鸡，榴莲确实很有营养啊，它富含蛋白质、淀粉，还有各种维生素、脂肪、钙、铁和磷等，可以为我们人体补充能量。但需要我们格外留意的是，榴莲果肉含有的糖分、脂肪和碳水化合物都是极高的。就拿它这个糖来说啊，每100克就有 23.3 克的糖。同时呢，榴莲的热量也远远甩其他水果一大截，每100克呢就高达153大卡。这个153大卡是个什么概念呢？以这个50公斤的成年女性每分钟90到120步为例啊，需要消耗153大卡，大约需要走5700多步啊。总的来说，榴莲呢既是一种很甜的水果，又可以作为一种粮食来食用，能够为身体提供较高的热量。因此呢，血糖不稳定的人，需要控制体重的人，千万啊不要贪吃榴莲。就算是普通人呢，每天吃榴莲也最好不要超过一半。如果呢你不听劝啊，有一些身体不太健康的人长期的大量的吃榴莲，那么我们的血糖、血脂会日益升高，脂肪也会储存起来，从而让身体的慢慢的变肥啊、变垮。这个相信是很多想要变美的女性最不愿意听到的啊。所以榴莲好吃，但是呢要适量的吃。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哪三种水果啊要适量的吃。刚才我们说了前两种，分别是椰子和榴莲，那么接下来第三种啊，就是被称为鳄梨的牛油果。这种水果呢，它是一种高能低糖的水果，富含蛋白质以及多种维生素啊、矿物质，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的，甚至呢有森林奶油的美称。牛油果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健胃清肠，还能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和血脂，保护心血管和肝脏系统啊。这么一听好像对我们人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当然不过适量的吃牛油果虽然好处不少，但是把牛油果当成减肥水果天天吃就真的太离谱了啊。牛油果中呢脂肪的含量是15%，比普通的水果啊以及瘦肉呀鱼呀这些的含量要高的很多，稳摘水果当中的脂肪含量冠军。一般来说100克牛油果啊，大概是一个不到一个啊，大约就有15克的脂肪，而我们每天吃油不能超过25到30克。这样看来呢，吃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牛油果，这一天的油量就足够了。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热量啊，每100克高达171大卡，比榴莲还高。就这呢还被不少人奉为减肥的圣果。其实也没错啊，你减肥的时候吃个牛油果啊，补充我们身体的各种微量元素跟营养是非常好的。但是啊，牛油果你吃你能只吃一半吗？很多人一吃就吃多了啊，所以这个也别说这个牛油果可以减肥了啊。牛油果中所含的脂肪酸以油酸为主，对均衡营养有利，可是再好的油也不能多吃呀。尤其是那些超重的肥胖的人，每多吃一口全身也会像吹气球一样慢慢鼓起来的。所以呢，小杨今天讲的这三种水果呢都是营养价值很高的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你的身体，你要对你的身体健康有要求，对你的塑形有要求的话，我们尽量还是少吃啊。好的，那么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养生信息，可以在滨州新闻公众号上或者我们的官方抖音号滨州号上给我们留言，期待您的参与。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根据膳食指南建议，一顿正常的早餐要占全天能量摄入的25%-30%，其中蛋白质摄入量又要占早餐的10%-15%。这么算下来，如果以普通女性为标准，一顿合格的早餐要吃掉11.25-20.25克的蛋白质，也就是至少200毫升牛奶再加上一个鸡蛋才算勉强达标。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顿优质早餐该怎么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想要通过

高蛋白早餐来控重，蛋白质摄入的最低标准是25克，甚至很多文献提出需要在30克以上，并且最好以固体的高蛋白食物为主。也就是说，早餐吃25克以上蛋白质，午餐晚餐相应减少，一顿早饭至少要吃掉一天蛋白质摄入量的50%。这么吃之所以能够帮你控重，是因为一顿高蛋白早餐能让你全天吃得更少。蛋白质在我们消化系统中施的魔法比我们想象中更牛。首先，膳食中的蛋白质有抑制食欲和促进饱腹感的作用，这是因为相比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消化吸收较慢，大量蛋白质消化产物能够达到回肠，刺激瘦素、饱腹激素等肠道激素的释放，这些激素会通过内分泌和神经告诉大脑，你不饿，你很饱，你不能再吃了。蛋白质的摄入会刺激内分泌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而胰岛素能起到调控血糖的作用，避免餐后血糖过山车。咱们之前说过，肚子容易饿，一部分原因就是血糖飙升再下降的结果。控制住血糖，就等于抓住了饿魔的命脉。最后，咱们的身体对蛋白质有强烈的需求，甚至会通过蛋白质的摄入量来调节能量摄入的。当你吃的蛋白质低于需求量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比你更快地发现，并且开始产生旺盛的食欲，让你乱吃一通。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对9341人进行了一年的饮食随访，研究发现，一天中第一顿饭没有吃够蛋白质的人，身体为了补充缺失的蛋白质，接下来全天都在疯狂地炫碳水、炫糖油混合物。这些好处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超重人群来说，用高蛋白质饮食的方法减肥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在一项研究中，将57名超重青少年分为了高蛋白早餐组、普通早餐组和不吃早餐组，进行了12周的对照实验。吃35克蛋白质的高蛋白早餐组，比起干预前，每天平均减少1724千焦的能量摄入，12周后平均减少了0.4公斤脂肪，最多的减少了0.9公斤。而普通早餐组和不吃早餐组，体重都有相应的增加。靠吃就能够实现减重，还不快冲起来！很多食物中都含有蛋白质，吃到25克以上并不难。但是，如果你想在控制食量的前提下，依然摄入这么多的蛋白质，那就得认准高蛋白食物了。在国家标准中，食物中的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每100克12克，它就属于高蛋白食物了。我们拜托营养师找了一些早餐里常见的高蛋白食物，照这个清单来搭配就行。第一，优质高蛋白食物，肉、蛋、奶、豆都属于优质蛋白。这类食物中的氨基酸种类多，比例合理，消化吸收利用率也比较高，是蛋白质中的首选，蹄筋儿、猪皮、鸡爪这类除外。第二，其他高蛋白食物，杂粮、坚果中也有比较高的蛋白质含量，虽然消化吸收利用率低一些，但只要吃够，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控制食欲、控制血糖的效果。如果这些你都吃腻了，想丰富一下早餐的蛋白质种类，也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不算高，但也很不错的食物，例如纯牛奶、凉拌豆腐、肉包子、低盐挂面等等。按照碳水加蛋白质加水果蔬菜的早餐公式，营养师帮大家打了个样，6点到8点吃早餐的人这样搭配。一般来说，早餐和午餐间隔的时间在4个小时左右比较好，这时早餐的能量摄入建议在全天能量摄入的30%左右。如果你就是喜欢吃热乎乎的中式早餐，不用勉强自己把碳水戒了，在主食里多下几个虾仁，多打个蛋，蛋白质含量就上来了。不想花太多时间在早餐上，可以选一些肉馅的速冻食物，再搭配一些豆制品，也是一顿很不错的高蛋白早餐。打工人早餐和午餐隔的时间短，可以把早餐的能量份额降低到25%。实在没时间自己做，顺手在路边买个豆浆、肉包、豆腐脑什么的，也能凑齐

优质高蛋白。在办公室里常备一些无糖酸奶和牛肉干，懒得煮鸡蛋就多吃几片牛肉干，吃腻牛肉干了就多吃点乳制品，其他的杂粮、蔬菜、水果随缘搭配就行。购买牛肉干的时候啊，尽量挑选钠含量低于每100克600毫克的，避免一顿早餐就把一天的盐分吃光了。减脂增肌的人需要摄入更多蛋白质和更少碳水，可以维持肉蛋奶老原则，但是摄入量要增加。相比起牛肉，即食鸡胸肉在钠含量和分量上都控制得比较好，随便来一袋高蛋白大橘就被稳定住了，再适当的加些其他的高蛋白食物，妥妥的够了。大伙儿不难发现，只要认准高蛋白质食物多吃点，不用拿着计算器按数字也是能吃够量的。毕竟咱们是吃饭又不是学高数，不用那么精准，有个上下浮动也很正常。再来画一遍重点，早餐吃25克以上的蛋白质，午餐晚餐相应减少。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

0: 哈，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起熬夜的坏处，估计在座的各位都能一口气爆出五条以上：会胖、会笨、会老、会丑、会病。但有用吗？没用，该熬夜还是熬夜，即使明知道第二天醒来要顶着乌黑的眼圈和发懵的大脑，在通勤的路上悔青了肠子，12点前睡的 flag 立了又倒，俨然一块无法征服的健康版图。很多人习惯性的将其归结为个人自控力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心理顽疾。这种难以抗拒的强迫性的晚睡，学术上叫做报复性就寝拖延。几点睡觉本质是决定一天结束的节点，而报复性熬夜则是一种对白天生活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人，为了在深夜重获自由感而拒绝早睡的现象。强迫自己早点睡并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报复性就寝拖延。人类是唯一一种会故意剥夺自己睡眠时间的物种，因为人类白天要打工。2020年由中央电视台发布的报告《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9-2020》中显示，除去工作和睡觉，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仅为2.42小时，白天被工作安排满，晚上回到家还要打扫生活当中的一地鸡毛，甚至有些人还要照顾孩子、辅导作业，整个人都是被推着往前走，像个提线木偶，没有一丝喘息的空间。只有晚上那可怜的几个小时才真正的属于自己，偏偏这个时候精力体力都被透支，只能贡献给刷短视频、打游戏这种不用动脑子的娱乐。一副下班后玩手机到深夜，业余时间不努力提升自己的现代人群像就这么呈现出来了。其实休闲时间是与人的幸福感密切相关的，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可以充分放松的时间是人类的刚需。当工作剥夺了人们的休闲时间，人们就只能去剥夺睡眠时间，睡眠被异化为一部提款机，想提多少时间自己说了算。不管是为了缓解生活压力，还是纯属为了支配而支配，主动放弃部分睡眠时间这件事儿，听起来就让人有一种支配命运的掌控感。我们在反叛现代工业社会的秩序，并产生一种类似复仇的快感。在这种状态下，早睡就像是再次让渡了自己的时间，只为第二天能精神饱满的搬砖，唯一的有限的自由也被牺牲掉了。这样看来，那些貌似是自控力差的背后，其实都是成年人的无可奈何与心甘情愿。在这样的状态下，即使靠所谓的自控力逼自己早睡，也大概率失败。很多人一说到我要开始早睡，首先想到的是早早的上床，把手机拿远一点，强制自己闭上眼睛，等待睡意来袭。然而真正通过这个途径养成早睡习惯的人，不能说没有，但也是凤毛麟角。很多时候早睡是自然发生的，有些人是因为工作生活状态的变化，有些人是年龄带来的身体感受，亦或是心态的转变，很少是有人通过强迫达成的。早睡强迫的关键词不是早睡，而是强迫。这种强迫的心态在更多的时候会带来睡眠焦虑，从而让你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越是强迫自己睡觉，越是睡不着，越是想远离手机，手机里花花世界它就越诱人。无法停止熬夜带来的挫败感，无法改变自己带来的失控感，会蔓延至人生当中的大事小事。它让你逐渐地说服自己，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到，可能我这个人以后就这样了吧。从健康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充足的高质量的睡眠，但健康并不仅限于身体，心理健康也同样的重要。 晚睡强迫症本质上是实际心理需求与社会期待之间的冲突，所有人都处在时代的洪流中。当我们想要寻求改变，养成更健康更积极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是在跟整个大环境做对抗。熬夜是现代人工作生活的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企图自下而上去逆转，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所以说不着急改，在把自己的心理和生活熨烫平整之前不着急改。比起在熬夜懊悔继续熬夜的心理怪圈中不断的自我责备，更好的方法或许是先和解，我就是想选择熬夜，并可以清醒的接受代价，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一时半会儿睡不着也死不了人，这并非摆烂，接受事实是改变的第一步。当你开始与自己的心理需求对话，改变可能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更重要的是，不要让睡眠这件事儿背负太多的意义和价值，让睡眠成为睡眠本身，一个原始的生物学行为，一个从严丝合缝的社会秩序中，从鸡零狗碎的生活中抽离的时空间隙。当然有很多听到这里的朋友估计还是想要听到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案，有但不多。睡前不玩手机太激进了，你只要尝试做一点点微小的调整就好了。比如说建立一个睡前仪式，上床就关灯，选一个喜欢的香薰蜡烛作为光源，在柔和的暖光中该玩手机玩手机。比如躺在床上留出一分钟的时间，关掉手机屏幕，闭上眼睛，什么也不做，一分钟就够了。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让人更快地被动入睡，二是也是更关键的，即使短期内不会改变结果，这种微小的自律也能一点一点地让人心态发生转变，获得一些掌控感。如果通过各种方式都没法做到不熬夜，那也没关系，一个睡眠好的人，生活总不会差到哪里去，一个睡眠不好的人，生活也完全可以很不错。对于睡眠，不焦虑就是胜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优质的早餐应该怎么吃，以及报复性就寝拖延的话题。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季羡林老先生的带领下，领略了黄山松柏的奇，山峰石块的怪。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再去看看黄山那久负盛名的绚丽云海。季老先生说，至于黄山的云海，更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座大山竟然命名北海、西海、天海、前海、后海，这样许多海，初听时难道不真的让人不解吗？原来这些海都是云海。我从小读王维的诗，行列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觉得这个境界真是奇妙，心向往之久矣。可是活了60多岁，也从来没能看到云起究竟是什么样子。一天，我

们正在北海的一个山头上，猛回头看到隔山的深涧忽然冒起白色的浓烟，我直觉地认为这是炊烟，但是继而一想，炊烟哪能有这样的势头呢？我才恍然，这就是云起。升起来的云彩初时还成丝成缕，慢慢地转成一片一团，颜色由淡白转浓，最初群山的影子还隐约可见，转瞬就成了一片云海，所有的山影都被遮住，云气翻滚宛若海涛。然而又一瞬，被隐藏起来的山峰的影子又逐渐清晰，终于又由浓转淡，直到山峰露出了真面目，云气全消，依然青山低翠，红日浩浩。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几分钟之内，这算不算是云海呢？旁边有人说，这还不能算是云海，真正的云海那要大雨之后。我只好相信他的话，但是为情胜于无，不是比没有看到这种近似云海的景象要好得多吗？除了上面谈的四大奇景之外，我还有一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我在黄山看了日出。日出并没有列入黄山四奇之内，但仍然可以说是一奇。北海的曙光亭，顾名思义，就是看日出的最好的地方。几十年前，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曾登泰山看日出，在泊岸中，湖后在玉皇顶上，结果除了看到一团红红的云彩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我只有暗自背诵姚鼎的《登泰山记》，聊以自慰。极记上，苍山覆雪，明烛天南，傍晚日照城郭，汶水粗蓝如画，而半山居物若黛然，雾深会五谷，与子隐坐日观亭待日出，时大风扬积雪积面，亭东自足下接云漫，稍见云中白若出蒲石砾者，山也。即天云一现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成之，或曰此东海也。这一次来到黄山北海，早晨天还没有亮，就有人跑着吵着去看日出。我一咕噜爬起来，在凌晨的薄暗中摸索着爬上曙光亭，那里已经是黑压压的一团人。我挤在后面，同大家一样向着东方翘首仰望。天是晴的，但在东方的日出处却有一线烟云，最初只显得比别处稍亮一点而已，须臾彩云渐红，朝日露出了月牙似的一点，一转眼间它就涌了出来。顶端是深紫色，中间一段深红，下端一大段深黄，然后立刻就霞光万道，白云为霞光所照，成了金色，宛如万朵金莲飘悬空中。就这样，黄山的三奇，奇松、怪石、云海，还加上一个奇，日出。我在黄山，特别是在北海，都领略过了。再拿做文章来打个比方，起承转合这几个大鼓都已做完，文章应该结束了。然而不然，从我的感情和印象来说，合还没有合完，文章也就不能结束。从我的激情来看，这仿佛才达到高潮，文章更不能就此结束了。我们原来并不想在北海住这么久，但是越住越想住，越住越不想走。三天之内，
我们天天